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还记得任素汐六月份的那场演唱会吗？5000张门票，瞬间秒售空。是的，有人称他是跨界最成功的艺人了。这首《心恋》在8:02送给各位，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正在寻找装饰公司，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48800的装修特惠活动，千万不要错过。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大家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定制啊，这个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等等。想要装修，记好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多要一分钱。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设计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那用的是什么材料？万象装饰用的呢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青辅、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比如说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陶瓷啊，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全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一旦出现漏水漏电情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而表面工程则是我们用眼睛能够看得见的，那这些呢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还不休。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头号玩家》？开场那一场燃爆的赛车戏，背景音乐就是这首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当然呢是来自于他的原唱 John Jett 的歌。这首歌呢诞生在1988年，也曾经获得了格莱美的提名之后也被很多人翻唱。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刘德华也曾经翻唱那首我恨我痴心。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承包了大家一整个夏天欢乐时光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那在8月30号将会正式闭幕啊。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收官狂欢呢。8月30号晚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闭幕式将会在园区梦想大舞台举行，精彩纷呈的现场演绎，只需要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园，就可以免费参与了。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圆满闭幕之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4级冰雪项目持续为我们市民和游客放松欢乐，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4级游乐馆、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以及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都将持续开放运营，欢迎大家来游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4季欢乐，期待和您相约。

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整首歌里都是那种陪你度过的守护感，也正是我们每个人心底的那个愿望吧。谁不希望青春能够留得久一点，美好能够驻留的长一些呢？但是留住不能只靠愿望，更要靠前沿的科技的力量啊。所以说真的是大家有福气了，在本月也就是8月30号、31号，那么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我们称道的北京八大处的原主任医师石磊博士，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特别联合了昆仑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所以说你想要变年轻，想要变美，有任何的诉求啊，在爱美的路上，或者你担心踩坑，希望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怎么更好的保养自己，让自己拥有更好的年轻态，那你就来到现场。活动是免费参加的，针对我们909听友免费开放，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那石磊博士呢，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而且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这样世界级别医学殿堂进修访学，而且他非常擅长的是修复，就是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也就是说各个部位啊都有过，所以说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我只想抗衰，我只想让自己年轻，并不是想要修复。那你想想看，连满目疮痍都能够修复的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求美的你去保驾护航呢？这些都是小 case 哈。那把你的诉求告诉给他，跟石磊博士近距离的沟通和交流，机会给到你了。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13104513909，13104513909，活动免费参加，添加微信报上名，您在30号或者31号就可以如约来到现场了啊。那这次他会和我们的冰城求美者面对面交流，从专业角度为你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给予你实用的指导，也会结合个体情况一对一啊，给到你适合你的科学的抗衰理念。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抓紧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或者活动两个字。那您添加微信免费报名啊，没有任何的花费，活动是没有任何的套路啊，而且呢咱909听友还有

石磊博士呢，我们说你平时想要挂他的号，你需要到北京去，需要排队，需要预约，是吧？这次不需要挂号，也不需要远赴北京，来到咱家门口免费就可以跟他沟通和交流，跟他来取经了啊，听他给到你的一对一的方案。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我的心却动了痛了。
1: 今天在我们的团购秒杀环节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这可是妥妥的国际大牌了吧，享誉全球的顶奢护肤品牌呀，口碑实力是久经市场考验的，像全智贤、周迅、李冰冰等一众知名女星都是常年自用的，今天给到各位的这款乳液稳居明星梳妆台，也是凭借了出众的修护护肤实力，成为了无数爱美人士心中公认的护肤好物。就是这款乳液上脸是很轻盈的，它的质地而且很顺滑，推开之后很快就会渗透到肌肤，然后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啊，哪怕是油皮上脸也不会闷痘，干皮用呢补水滋润又恰到好处，所以说各类肤质都非常非常的适配，尤其现在春天来到了换季的时候，那么这款乳液是必备的，因为它里面含有神奇活性精粹，这也是海蓝之谜家的这样的一个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成分哈，没错，能够快速的舒缓我们整个夏日晒后的刺痛不舒适，修护你受损的屏障，而且还可以平衡肌肤油脂，改善外油内干的状态，这一瓶兼具了精华、乳液、面霜多重的护肤功效，省去了你繁杂的护肤步骤，日常护肤一步到位，想要订购的话现在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乳液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是从香港直邮，清关手续也非常的齐全，物流通关的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

APP 查得到，但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只有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能够到达你的手中。但是东西是好东西啊，而且这次给到大家团购秒杀，价格也太给力了。平时在官网50毫升正装一瓶要卖到1180，很心疼对不对？不舍得对不对？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限时秒杀，这个正装到手只要299。299，这么好的破价福利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闭眼去冲啊，抢到就是赚到啊，跨境直采。那么平时在国内商场你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便是找人代购也不会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限量福利只有150瓶，手慢可就没有了。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乳液，抓紧来抢购吧。入秋之后，我们哈尔滨阳光看似柔和，但是紫外线的穿透力还是很强的，出门稍不留意皮肤就会被晒得泛红发烫，再加上空气干燥，摸起来这个脸是又干又粗糙。普通的乳液涂上去要么不够滋润，要么就太闷不吸收，甚至还会脱皮，越护肤越糟心。但是你试试这款精华乳液啊，它这个添加了海蓝之谜甲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个成分真的是太牛了，深入我们的基底去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就像给皮肤打了一剂强心针啊。好的，那现在赶紧出手，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乳液，拼手速下单了。跟各位分享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编号89757，来自于林俊杰的声音。我是何欣，稍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主持人孙威会带你聆听更多好声音，下次节目见。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让我取暖，我们可能听到的大部分都是游鸿明和彭羚对唱的那个版本，但是他自己独唱的这个版本好像少了两个人的拉扯，是事过境迁之后一个人安静复盘当年的遗憾。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熟悉的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接下来我们来听叮当演唱的这首《洋葱》。

信当初给杨宗纬写这首《洋葱》，写的是一个藏在角落默默暗恋的人，但是叮当在录制自己的自选专辑的时候主动选择翻唱这首歌，他坦言说，女生的暗恋心事其实同样会把情绪深深地埋在心底，可能很多的女孩子听叮当翻唱的这个版本会更加的有共情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继续分享好消息。那在这个月的月底，也就是8月30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为我们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那对于电波前有爱美求美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这次活动了，记好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大家不要错过啊！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我们就是把专业

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他是拥有北京协和医学院外科整形的博士学位，而且呢，也曾远赴过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医学殿堂进行过进修访学。而在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的失败手术的案例，甚至 N 次重建，也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啊。其实大家呢，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可以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啊。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我们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那也会从他非常专业的角度来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中肯的避坑思路，还有专属于你的实用指导。每个人的其实这个美丽旅程是不尽相同，因人而异的。所以呢，很关键的就是啊，那石磊博士呢，将会结合每一个人个体的情况来分享专属于你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这一次的活动大家呢可以免费来参加，今天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那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变美呢要理性，还要更加的谨慎，大家一定要把这份信任交给专业的人士，美丽才能够更加的可靠。这一次的活动呢，是特别联合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在8月30到31号两天的时间，咱们909的听友进店都可以免费享受298块钱的瀑布补水和逆龄王者一次，名额有限，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平时呢去北京预约咨询石磊博士可能要排长队，但是这一次呢他受邀来到哈尔滨，就在我们的家门口，名额非常珍贵，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电波前的爱美求美者千万别错过，记好这个微信进行预约，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孙燕姿当时在录制《完美的一天》这张专辑的时候，想要跳出过往抒情歌的舒适圈，于是呢就促成了这一次的跨界合作，来自于五月天飞儿乐团当时的全部团员参与到了这首歌曲的乐器演奏和和声，而阿信负责写词，孙燕姿也深度参与了作曲创作，这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第一天。好了，接连听了两首五月天的创作，我们再来听一听五月天阿信他们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这首《任性》。

是啊，年少时听五月天唱倔强是我们不服这个世界，但长大之后听他们唱这首任性，是感觉幸好有人允许我不被这个世界改变。那接下来的时间，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来说一下海参崴的线路啊。海参崴的行程呢，其实是可以满足大家一个浪漫的出国旅行之梦的。可能呢，大家呢也会啊，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吧，可能现在呢，总想要去寻找一下这种欧式的风情的浪漫啊，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或者呢距离太远，但是呢，其实在这里啊，大家呢就可以很好的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异国的海滨小城的风情，典雅的欧式的建筑，然后呢，大家呢在这里呢还可以看到碧海蓝天、落日余晖，随手一拍都是这种啊美美的氛围感的大片。而且应该说呢，海参崴呢离我们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近的，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到达了啊。那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第二大城市啊。另外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吧，应该说呢，跟着我们这4天，大家呢可以很好的去感受它的美。想要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现在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了解更多的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那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也会带领大家啊，去来到海参崴很多吧，大家呢值得打卡的地方啊。那比如说这个整个的行程呢，大家会看到这个《七夜与安生》那部电影当中啊拍摄的这个托卡内夫灯塔啊。那包括呢还有比如说周杰伦曾经在 MV 当中取景的 C-56号的潜水艇博物馆，包括啊还有大家可能听说了已久的就是海参崴的独特的玻璃海滩啊，这一次的行程都会带领大家一一的去感受啊。当然了，行程里边的这个美食呢，也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海鲜大餐啊，这是应该说吧，在这个季节来到海参崴，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的啊，当地的这个帝王蟹也给大家在海鲜大餐当中有加赠，包括还有海滨烧烤红酒大餐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啊。那这一次的线路呢，也是一价全含，没有购物，2599一价全包。所以大家呢，其实在这个季节去海参崴吧，还是比较适合的啊。这个凉风宜人，然后呢可以去看海，可以去品尝海鲜啊，然后在行程里边呢跟着我们909出发，大家也是非常的安心和放心的。了解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我们西藏的行程9月16号啊，现在呢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西藏游的行程呢，这个跨过了我们的暑期，其实在这个9月份啊。

5980的价格一价全含，也是应该说带给我们的听友吧一个专属的福利啊。那大家呢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依然感受到的是一价全含的行程，所以包括了往返的飞机票，5980的价格就可以带大家圆梦西藏了。目前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啊，不然的话呢这个像我们西藏的9月16号的行程目前咨询报名的人也很多啊，这两天呢大家都已经提前锁定位置了，所以电波前的你也要抓紧了。了解更多的909近期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好了，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一首翻唱，李宇春的这首《情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作你最轻柔的风，而轻轻的风希望此时此刻可以吹散你的愁。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一首微风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一同来分享。那如果大家呢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呢在这个秋季的家装节也给大家带来了福利，48800装修优惠政策。大家可能听到这个价格就会觉得，哎呀，48800整装套餐这么划算。别着急，如果现在呢此刻拨打电话还有更多的赠礼，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如果打电话还会再额外送给大家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也要装修的听众们，大家可以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要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家可能听到4万

按8800这个整装套餐会想这里边都包含了什么，都是什么样的品牌，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任意挑选颜色、样子，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还有大王椰，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品牌也是任意挑选样子、颜色。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了解详情，0451-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包括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质保10年，只换不修。大家一定拨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抢占优惠的名额，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看路107号，记好电话0451-8623-9797。来听陈绮贞，太聪明。

木吉他再加上双簧管穿插进来，给这首歌也增添了一些忧郁的氛围，来自于陈绮贞的太聪明。很多人其实把它称作是 INFP 的主题曲，也精准地戳中了想太多反复内耗的一个心理状态。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继续带来一首甜甜的歌，来自于汪苏泷的有点甜。

我们总在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有的时候呢，过海也不一定靠一身的神通，也许有一群平凡的伙伴结伴而行，摇摇摆摆也可以闯过万重风浪。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赫野和黄龄的合作《过海》，这里是

的是谁家的乳液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啊，修护乳液。其实呢，哈尔滨入秋呢，虽然大家觉得这个天气很凉快，但是呢，秋老虎的这个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热，一早一晚呢凉飕飕。中午呢，大家又会觉得哎呀，有一点晒得慌，特别是空调房待得久了，空气干得不行，皮肤呢这种冷热交替，再加上秋燥，特别容易敏感。早上刚涂完护肤品还很滋润，没到中午呢，这个脸颊就会发干呐、紧绷啊，还容易泛红发痒，皮肤状态不稳定。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想要好好的修护维稳的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个好东西，它是大名鼎鼎的超适合入秋之后用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海蓝之谜呢，作为修护界的一个顶奢大牌，不用我过多的介绍了，对吧？那这款呢，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像全智贤呐、周迅呐、李冰冰啊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化妆台常年都有它。它是很多女孩子心中的白月光，不是靠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修护乳，它等于乳液加上精华再加上面霜，就相当于你花了一份的钱买了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入秋标配。而这款精华乳液呢，大家在用的时候也不像它经典的面霜一样需要乳化，你是可以直接上脸啊，就非常的方便了，保湿锁水率双在线，而且还能够深层的修护基底，真正的做到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告别秋冬天护肤越护越干的这种尴尬。那后续上妆呢也很服帖，大家也不用担心卡粉的问题，哪怕你是干敏皮，持妆一整天也不会脱妆。入秋想要精简护肤的女生们，涂它再涂个防晒就可以直接出门了。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呢，官网50毫升，日常的售价是1180。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大牌美妆把价格打下来了啊，大家买一瓶别心疼了，今天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299啊，这么好的破价福利，所以大家别犹豫，闭眼冲啊。那想要这个冲的朋友们，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这个乳液啊，回复的关键词是乳液，抢到就是赚到啊。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只需要299，跨境直采，平时在国内的专柜啊，大家买不到这个版本，因为是含棉版。找人代购呢，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取钱，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啊。那但是呢，在这儿还要说清一点呢，就是香港直邮的清关和物流会慢一点，大概可能需要7到10天左右啊。但是呢，大家可以等的话，这就是限时限量的福利，手慢秒没。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入秋之后呢，看似阳光很柔和，但其实呢，紫外线的穿透力很强，如果不注意的话，皮肤就会被晒得泛红发烫，再加上空气干燥，脸摸起来呢就会又干又有点粗糙。普通的乳液呢，大家可能现在会觉得不够滋润啊，要么太闷不吸收，甚至还会脱皮，护肤越用越糟心。那海蓝之谜的这款精华乳液呢，它里面是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品牌核心成分神奇的活性精粹，这个成分呢真的很牛啊。为什么？因为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肌肤的基底，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就像给皮肤打了一针强心剂，晒后的泛红刺痛，还有入秋换季的干敏，涂完很快就能被缓解。很多敏感肌的女生一到换季就烂脸，那这个乳液大家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的耐受度也会明显提高，不会动不动就发红发痒了。而且它不是暂时的压下去，是真的从根源把皮肤的底子养好，让你拥有健康的强韧肌底，整个秋天都
稳稳妥妥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呢，官网50毫升日常的售价是1180，平时买一瓶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很心疼，今天是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限时秒杀，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啊。别看价格这么划算，但是品质也是有保障的。

的跨境直采韩棉板，平时在国内的专柜大家买不到这个版本啊，找人代购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那要跟大家说清楚的一点就是，香港直邮物流和清关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大概7到10天左右啊。限时的福利只有150瓶，抢完直接下架，错过再等一年。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今天只要299。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乳液啊，回复的关键词是乳液。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909近期的行程线路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西藏呢，可能大家啊提到它呢，总会想啊，早晚一天我会去到这里的。但是早晚一天是什么时候呢？如果大家在九月份有时间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909的脚步，一同打卡西藏的拉萨和林芝啊。那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可能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一些可能到了西藏之后啊，大家呢可能会觉得有些行程呢走马观花呀，或者是说到了布达拉宫甚至抢不到这个门票，包括还有一些高反的问题啊。那其实呢跟着我们909出发呢，我们在近几年的时间当中吧，其实也摸索

索出了带领大家去西藏打卡的很多的这个经验啊。那像我们整个的行程的安排啊，也是遵循着这种循序渐进。第一晚呢，到达拉萨之后呢，给大家直接安排入住的是五钻的一个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啊。这个连锁酒店大家应该都听过它的名字，普通的西藏团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为什么第一天要住这么好呢？啊，当然也是因为呢，让大家呢首先来到这里吧，可以去感受一下如今的这个西藏的这个建设。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第一晚休息的好啊，那这个呢，对于我们后面的这个行程是至关重要的。大家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你会看到啊，我们给大家配备的大巴车啊，有弥散式的供氧，包括在这个拉萨啊，那住的酒店也都是含氧的。但是第一天呢，其实我们住完这个五星级的酒店之后呢，首先会带领大家来到氧吧林芝，因为啊，这个林芝相对拉萨的海拔还是要更加的低一点的，然后这里的含氧量也比较充足，我们会带领大家从林芝开始感受西藏的美景，然后啊再回到拉萨啊，然后呢再慢慢的啊让大家呢然后最后我们安排到的是这一次海拔最高的一个羊卓雍措。所以说呢，其实对于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我们的听友，包括新手进藏啊，大家呢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啊，因为呢我们以往的这些行程都是这么安排的。应该说大部分的这个听友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很好的去感受啊西藏之美的。所以这一次呢，无论是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大峡谷、羊卓雍措、巴松措、卡丁沟雅尼湿地，这些前藏的内容一个都不会少。而且呢我们啊这一次的行程呢都是在西藏的这个拉萨和林芝这两个地区啊，其他的地方不涉及，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这个其他的担心啊，都是不需要的。那在这里呢，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我们西藏呢是一价全含的行程，这个一共是5980，所以说包括了往返的这个飞机票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啊。那在这个九月份啊，应该说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难得，想要进藏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是我们909呢，其实给大家呢，应该说在今年的五月份啊，就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的一个应该说很多的朋友们啊已经跟我们打卡过的地方。现在呢在九月份呢，其实也是海鲜下来的一个季节，然后呢大家可以趁着啊在我们的这个九月份依然还给大家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然后里边依然还是有海鲜大餐，给大家加赠帝王蟹，包括还有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这些一系列的优惠，还有就是哈尔滨高铁往返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高铁票也在其中，大家呢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啊。那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啊。大家呢这个打电话现在接不了电话啊，我们在上节目，所以说呢直接添加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我想这首歌其实真正表达的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想回到李白的那个朝代，而是每一个可能有的时候会被现实的规矩束缚的普通人心底冒出的一句叹息。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那今天此刻上午的音乐相伴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欢迎收听英子选房。那另外呢，中午的12点一会儿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样的一首歌特别送给各位哈，来自周传雄的啤酒泡泡。北京时间的10:07，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此刻也欢迎你来到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在选房装修方面有遇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跟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可能要做的事情有三个，第一个是解决问题，第二个是规避风险，第三个创造福利。155-4500-9966，这首歌送给你，晴雪。

到那首歌来自林志炫带给你的妥协。生活当中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遇到不同的事情人等等，那当我们无奈的时候，无力去解决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和自己妥协也好，或者是其他，我可能觉得它都是一个出口吧。北京时间的10:24继续锁定英子选房，我是英子。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作。

0: 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2: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3: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选好房，装好修，这句话呢其实真的没错哈。第一件事情呢，把房子确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进行装修。很多人也会有担心，比方说选错了，或者说花了很多冤枉钱又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那怎么办呢？所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筛选，推荐给你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而且如果你是我们的听友，现在报名还能够再额外赠送给你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如果说你新房或二手房，无论是装修翻新都没有问题。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的时候是多少钱就多少钱，绝对不会多加。另外呢，他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都可以满足大家，随时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86239797，86239797。听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点点的顾虑或质疑，说哎呦，48800确实价格太划算了，很便宜。那想知道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呢？或者说主材用的是什么？又或者说问一下48800到底能够包含哪些项目？我们给大家来拆解一下，万象装饰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方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还有包括了蒙娜丽莎、冠珠等等。那么另外说到地板，你像大家熟悉的生活家地板、大自然还有大王椰，包括了它的这个环保等级都是做到了 ENF 级别的，木门、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以上说到的这些品牌都会有多个颜色以及款式供你来随心选择。想要报名现在可以添加这个电话直接拨打，然后呢这个获得29800的专属福利，86239797，86239797。我们再来说说，大家可以有一个参考哈，就是在抖音当中直接搜索的是万象装饰，它有装修案例，你可以看一看细节到什么程度呢？比方说地漏角阀，包含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轻工辅料全部都是做到了质保终身的，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而隐蔽工程看不到的，那它也是做到了质保10年的时间，而且给大家是只换不修。

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你还在等什么呢？8623-9797，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或者是直接到达地址，是大理区康安路107号，了解更多详细情况。也希望大家可以在选房和安家的过程当中顺顺利利。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英子选房，帮你解决问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要去到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这对于很多人来说会有很多的担心和顾虑，比方说担心落地之后的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票买不到，或者说担心花费很多玩得不够尽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909的行程里边，其实基本上帮你把这些所有的顾虑全部都已经打消掉了。专门定制的是25人的小团四飞，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都包含其中。抵达拉萨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的是当地最好的酒店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很多普通行程是一定不会按这个标准来，原因很简单，成本比较高，那它的利润就会变少。那同时在拉萨的过程里边，我们入住的是四钻涵阳酒店，就是房间当中它自带供氧的，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会睡得

啊，就是睡得很舒心的这一种。整个行程的节奏也是更加经过了我们先行一步去试验体验过之后进行设计的，比方说先从低到高，到海拔比较低的地方灵芝，然后身体缓冲过来适应了之后再回到拉萨逛景点，不会说下了飞机直接奔向4000多米的高山，这对于你来说一定是一个挑战，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行程呢，真的是很花心思的，让更多的人，不同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到达此处。比方说，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你感受到的是耀眼的阳光、蓝天白云，距离你很近。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可以说是威严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所以这次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无论是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都是入内听讲解参观的，就是深度体验和感受。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的同款石角，这是很震撼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只有你身临其境到达此处，然后才有可能感同身受。可能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说人和人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但我是觉得一定会有。对，就是当你们可能真的感受到是一样的事情，或者是在固定的对的时间的节点又是对的人，那就一定会出现对的事情。所以其他的行程，比方说像羊卓雍措，它好像是在怎么说呢，就是散落在人间的一块玉一样很美，而且静静的很美，就等待你去欣赏它。所以当你到达那里的时候呢，你会不由自主的整个人都会变得安静很多，这可能就是大自然馈赠人类最好的礼物。所以无论是人文、雪山、湖泊还是峡谷，在一次行程里边全部都能体验得到它的那种层次感，或者说构图都会成为一张封面的大作，这就是它的震撼之处。西藏是值得你身临其境深度体验和感受的旅行目的地，这辈子真的是值得你走进它。所以欢迎你可以报名9月16号、23号、10月3号可选团期5980元一价全含，这个秋天交给909，跟我们一起走进西藏。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我是英子，继续锁定英子选房。

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说一说出行计划。这一站来到的是充满着浪漫海港的地方海盛崴，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当然很想问你，还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在此我们要到达这个地方，亲自去感受和体验一下海盛崴的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会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的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拉着手风琴的声音，而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也许他们在放空发呆，或者是在闲聊等等。其实这是一种纯正的俄式慢生活的具象化的一个画面。那当然了，当你来到了城市的制高点的时候，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说当你站在鹰巢山，你会感受到的是整座海盛崴的城景，包括了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我们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一下浪漫的仪式感。应季海鲜大餐一定不能错过，特别为每个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得好。这次行程三个晚上四天的短暂之旅，却可以让你真正走进这个充满着浪漫的海港城市。20人的小团品质出发，每个星期六准时发团，成人价格是2599。如果你是中高考学子，拿着2026届的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的专属福利。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添加微信哈，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北京时间的10:56，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那明天上午10点钟继续锁定节目，也祝愿各位周末愉快。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这首歌来自陈怡婷《少年情》。

我想这个时间的问候总是藏在每一段温柔的音符里，也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让你紧绷了一个上午的神经慢慢的松弛下来。

混世是韩寒在2006年收录在《韩十八禁》专辑当中的代表性的作品。这样的一首歌，他用直白戏谑的表达去拆解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直接戳破了少年人面对世俗规则的叛逆与迷茫。

0: 将要走向。
1: 这首歌我们可以跟着一起来哼唱了，即将听到的就是蔡健雅的《纪念》。无数的听友在歌词当中找到了自己的情感投射，也成为了华语情歌当中的经典共情句。

今天有好多好像是和70、80甚至90后共同合唱的歌曲。那马上听到的是张信哲的这首《难以抗拒你容颜》，他以非常克制隐忍的方式处理了这首歌的情感，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在每一个尾音的细节当中沉淀出情感的厚度，让我们能够轻易带入自身的情感经历。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正在找装修的好朋友要关注到了，如果您正在找装修啊，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么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那用的什么材料？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以及冠珠陶瓷，他们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那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呢，榻榻木门、展示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所有的品牌随意的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啊，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是有装修案例，而且呢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外向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了。那么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十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万向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来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马上带您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出行了。如果在旅行的计划当中，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我们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得到，而且呢仅用4天的时间，我们来一次出境游啊，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了，对不对？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我们可以去1891年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处细节上。交通刚刚提到了，我们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而且呢这段费用已经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并且是20个人的精品小团出行，哪怕超了咱们也是20个人啊。所以说呢这一点不用担心，因为现在很多出行的咱们的听友都想要小团出行的这个人数和品质，那么咱们909是能够达到的。另外呢我们也升级了2天的啊，这个海鲜大餐，第一天呢，咱们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第二天呢，又给大家安排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所以这个行程呢，我们是每周六发团，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每人只需要2599元，咱们就一价全包了，全程没有购物，咱们是安心出行的。这一次我们就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手

0: 白头到老，永远和一辈子。
1: 我想西藏它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很多年的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要亲眼见见羊卓雍措的纳莫兰，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去感受天地的辽阔。那么今年九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和909出发一起圆梦西藏。九月开始，西藏的天空和湖泊将迎来一年之中最为湛蓝澄澈的时刻，我们避开暑期的旅游高峰期，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那么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用双飞替你省下路上的时间，用七天带你领略西藏的极致山河。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不仅是西藏精华的一个集合，它更藏有许多提升体验的这种惊喜彩蛋。你像夏天啊，雅鲁藏布大峡谷终日云雾缠绕，南迦巴瓦修女峰素来是十人九不遇的，因为当年跑男节目组去取景的时候，嘉宾也很遗憾说没能够完整的见到神山的全貌。但是进入到九月份，雨水大幅度的减少，空气通透又干净，能够一睹主峰邂逅日照金山的概率是更大的。那么秋季的巴松措湖水也更加的丰盈透亮，整片湖面就像整块翡翠，岸边林木被染金红，夏日浓绿与初秋彩林交织起来了。这个时候羊卓雍措它也褪去了雨季泥沙带来的这种灰蒙蒙的质感，湖水随光线层层渐变宝石蓝，不需要额外的滤镜修饰就能够拍出足够惊艳的大片。然后我们再走进大昭寺八廓街，朝圣者五体投地，磕着等身长头，额头触碰地面的声音那是此起彼伏的，也是信仰最为虔诚的回响了。街边茶馆里又能够看到市井生活的烟火气，现代与传统在这里互见交融。藏族同胞们他既拿着转经筒，也能够用智能手机去直播，我想这是独属于西藏的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价格呢也只需要5980元就能够圆你的西藏之旅了。团期呢是9月16号，报名添加手机的微信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我们相信这趟旅程的每一处用心都将化为你难忘的回忆。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车型，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我们下午2点半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把遗落的花伞也是一段缘分的开始。刚刚的这首歌《浪人琵琶》应该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古风青春记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薛之谦和郁可唯合作的这首《纸船》。

戴佩妮的怎样。听这首歌可能会让大家想到，就是在2018年那个火遍全网的记住掐大腿演唱的梗。很多人可能就像戴佩妮所说的，本来呢听这首歌是一首安放私人遗憾的歌，突然变成了一个全网搞笑的表情包，他当时也会觉得又好笑又怅然。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给大家推荐的线路和行程，来说一下海参崴的行程啊。那这也是我们909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9月份啊，给大家呢在每个星期六啊带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行程吧。那所以说呢，海参崴呢，特别是想在9月份想要去看一看海，另外呢大家呢可能也想要去品尝一下当季的这个海鲜，另外呢也想要去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这种欧式风情的话，那在这条线路当中呢，其实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个听友的啊。那大家呢在我们的整个的行程里边呢，首先啊就是我们的价格很实惠，因为2599呢，我们是一价全含的行程，也是包括了哈尔滨高铁往返绥芬河。这样一来呢，其实对比于市面当中可能大部分大家都是需要在这个绥芬河啊自己前往，然后呢再到这个海参崴，那大家呢也可以对比一下价格啊。相对来说呢，我们这个909呢，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团呢，价格第一比较合适，另外呢也让大家更放心吧。其实在海参崴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这里面呢全程都是很纯正的这种欧式的建筑啊，那包括这个沙俄时期的贵族建筑啊，中东教堂的洋葱，包括还有大家可能随处可见的一些东亚食材市集啊等等等等吧。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叫做啊东方海岸的欧洲小城，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气质。当然在这个小城当中呢，除了让大家可以去感受到这种欧式风情之外，在整个的线路当中吧，还有一些来到了当地啊，大家可以去特别感受到的，像电影《七月与安生》的托卡内夫灯塔，包括还有就是玻璃海滩啊。虽然呢这个玻璃海呢它不是天然的宝石滩，是可能人类的垃圾被大海数十年啊温柔拯救的一个奇迹啊。那但是呢这里呢如今呢其实也成为了啊大家来到了海参崴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太平洋的海浪日夜冲刷摩擦，用数十年的时间把那些尖锐的废酒瓶的这样的一个玻璃片打磨成了圆润通透的彩色的玻璃卵石。所以呢莫言曾经也说，原来人类随手丢弃的荒芜竟然被大海用数十年的耐心雕琢成了治愈的风景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到那边去感受一下啊。整个的行程线路呢，我们是2599一价全包，这个里边包括了啊，到海参崴大家一定要品尝的海鲜大餐，给大家加赠的帝王蟹，包括还有海滨烧烤红酒大餐等等一系列的内容。所以呢想跟着我们出发的朋友们，记好孙薇的微信来了解海参崴的具体的行程的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9月16号啊，大家呢也可以同步来进行报名。西藏游的行程呢，其实在九月份也是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优惠的价格，原价是6000多，那现在呢给到我们的听友呢是5980一价全含啊。那这个行程呢它是包含了哈尔滨往返到西藏的这个飞机票的，另外呢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西藏的特色餐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还有大家可能熟悉的西藏的那些必打卡的景点，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布达拉宫大昭寺啊，这些呢都集中在西藏的拉萨和林芝啊，所以大家呢这两个

地方其实是可以跟着我们安心放心的出行的。了解我们909近期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了。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季节，很多的朋友们正在寻找的海蓝之谜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精华的修护乳液啊。那特别是换季之际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皮肤有一点敏感，然后缺水，想要保养的话，那这个乳液也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确啊，入秋之后呢，其实哈尔滨的天气是比较凉快的，但是秋老虎的这个紫外线是一点儿不比夏天弱，一早一晚凉飕飕，中午晒得慌，那特别是空调房待得久了，空气干得不行，肌肤冷热交替，再加上秋燥，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敏感。早上呢，大家可能涂完这个护肤品还觉得挺滋润的，到了这个中午啊，就会觉得脸干发紧，还容易泛红发痒，皮肤状态不稳定。想要好好的修护维稳呢，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特别适合现在入秋之后用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那海蓝之谜的作为修护界的一个顶奢大牌，其实不用过多的说了。那这款他们家的精华修护乳液呢，像周迅啊、李冰冰啊这些常年跑剧组的、熬夜的拍戏的明星，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化妆台经常都是有它的存在，也是很多女生心中的一个白月光。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乳液，它是精华修护乳，也就意味着精华加上乳液加上面霜，相当于你花一份的钱买了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入秋标配。那这款精华乳呢，在用的时候呢，也不像他们家经典的那款面霜你需要乳化，不需要啊，直接上脸就可以了，保湿锁水的能力双重再现，还能够深层修护肌底，真正的做到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告别秋冬护肤可能有的时候大家越用越干的这种尴尬。后续上妆呢也会很服帖，完全不卡粉，哪怕你是干敏皮持妆一整天也不会斑驳脱妆。入秋想要精简护肤的女生，你用完它再涂个防晒也可以直接出门了。当然海蓝之谜的这款精华修护乳液在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是1180，买一瓶确实有一点心疼。今天呢是国际大牌的美妆节，也是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限时秒杀的福利，今天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大家今天到手的价格只要299，所以呢，这么好的一个破价福利，大家赶紧闭眼冲，抢到就是赚到。今天呢是跨境直采的一个韩棉版，平时在国内商城专柜大家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大家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不过在这儿呢也要说清楚，就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都会稍稍慢一点，大概可能需要7到10天左右的时间啊。大家如果不介意这个的话，今天的价格确实划算。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今天到手只要299。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乳液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乳液。那另外呢，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要先关注啊，关注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回复乳液这个词，得到299海蓝之谜这款精华乳液的特价链接了。

那海蓝之谜的这款精华乳液呢，其实在入秋之后啊，特别适合现在来用，因为呢此刻的阳光看似温柔，但是穿透力很强，出门稍不注意，可能皮肤呢有的时候被晒得发红发烫，甚至呢现在的天气呢空气也很干燥啊，连摸起来呢大家可能有时会觉得哎呀不够滋润，对吧？那现在这款精华乳液呢，它也是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一个品牌核心成分神奇的活性精粹，这个成分呢也很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能够深入到基底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就像给我们的皮肤打了一针强心剂，而晒后的泛红刺痛还有入秋换季的这种干敏很快就能够得到舒缓。很多的敏感肌的女生可能一到换季就烂脸，用这个乳液你用一段时间，皮肤的耐受力会明显提高，也不会动不动就发红发痒了。而且呢它很关键的一点，就不是说暂时的给你压下去，它是真正的从根源把我们的皮肤底子养好，让你拥有健康强韧的

基底，整个的秋天都会稳稳妥妥的度过。当然这款修护乳液的确在官网的旗舰店啊卖的价格有一点小贵，日常售价1180 50毫升，那我们今天也是说了限时秒杀，50毫升的正品正装今天到手只要299啊。别看价格这么划算，但是品质是有保障的，跨境直采含棉版，平时在国内商超大家买不到这个版，找人代购呢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唯一的一点就是物流通关很慢，因为香港直邮大概7到1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啊。好了，那错过这个一年未必都会有这个价格了，记得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然后呢大家回复乳液这个词啊，回复乳液这个词，我们的这个特价的299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乳液的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了，也祝大家抢定成功。

辛晓琪的两两相望，你最喜欢哪一句歌词？网上的热评是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许在尝。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

好朋友来分享啊，特别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那现在呢，万象装饰也是在这个秋季的家装节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优惠的福利，大包整装现在只需要48800。大家呢首先要记住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之外呢，大家只要打电话，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像全屋的家电呐、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啊、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有要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在这儿保证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给你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可以。所以呢，大家有装修需求，记得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当然，大家可能首先会听48800大包整装这个套餐的价格确实很划算，对吧？那这里面用的什么材料？一共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呢，品牌大家也放心，都是国际一线的。那举例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 F 级别。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大家可以任意去挑选样子、颜色。想了解具体优惠的内容，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风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轻工辅料也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那所有的东西呢，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防水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是10年只换不修。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抢占优惠的名额，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0451-8623-9797，8623-9797。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看到他们家的官方抖音账号，里面有装修案例。那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啊，具体的大家呢可以啊这个拨打电话0451-8623-9797。那另外呢，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想了解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想跟着我们909安心靠谱的出发，那我们近期有西藏5980一价全含，还有我们的海参崴啊，那同样呢也是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福利。想要了解909近期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好了，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好，我是一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趁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每天下午一点钟啊，锁定徐峰砍车啊。今天呢，是个凉爽的日子啊，也是这个各个学校啊今天新生报到的日子啊，堵车呀。这个现在说买车接送孩子的家长朋友，我在这儿跟各位得说一句，你考虑就是你这个接孩子的时候，你把车就往里怎么塞进去？好，你塞进去了，孩子上下课放学出来，你上车你怎么开出去？犯蛋了，你知道？东哥，你小时候没啥玩具，你掏过蚂蚁窝没有？
6: 掏过，
5: 就那个学校门口就那样。你说怎么往外开呢？我就寻思，
6: 哎，按我们土话说呢，高哥懂这句话叫“浪喷了”。
7: 叫啥？
8: 这我真还不懂。
6: 嗯
5: 啊，
6: 不懂。
8: 听过这个，
6: 不懂你就学着。
8: 好，
5: 提醒各位啊，多走两步道，停远点，别往里边塞了，太痛苦了啊！而且呢，我就如果说一定要媳妇接送的话，给媳妇买个好点的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发现个问题。是咱不狗眼看人低，他那有人看人下菜碟儿。今天有一大哥开一牛二的车，你懂我啥意思吧？
6: 明白。
5: 那不惜的开的，就是人家就是你要往人家门前停，说是看着都觉得脏了眼睛的车，把他这家装的呀。因为旁边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开车也不是怎么干扰他行驶了，斜着把那辆街给堵上了，下车跟着哇的。我担心这个算不算扰乱公共秩序，以非法方式危害公共安全？那妈妈开的也不是什么贵车，但是我在想，如果那妈妈开个揽胜的话，她敢不敢？
7: 不敢。
5: 那妈妈开个大G的话，她敢不敢？因为这种事儿我看好多次，被欺负的车都是

0: 老百姓的小吃。我真的，我说实话啊，这是因为我当时我也要去接孩子啊，而且过了年轻那个时候的事儿了。当年这是二十郎当的时候，我那几个狐朋狗友在一块儿，一个眼神对光，我们就得上去了。
1: 但是现在不行了，
0: 现在你不敢啊。
1: 现在你
2: 对光走吧。
0: 真的，那时候一对光真的能上去，你路见不平一声吼啊，那个
2: 就能跟女的一。
0: 对，我就觉得这种人，你知道，上级赫就给能吓住了，因为他要真是个棍儿，他不可能跟人家小媳妇儿，这家把他能耐的呀，呜嗷的。
1: 展示牌面了
0: 啊！展示牌面了，
1: 展示牌面，哎、
0: 嗯，
1: 让全学校的看看、
0: 嗯、
1: 啊！
0: 哎，问丢不丢人？来，这个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这个还有这个二手车买卖评估啊，家庭生活指南，都欢迎各位参与节目。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听清楚，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啊，东哥那号我让他冬眠了，让他自己直播用吧。啊，你那现在一万几粉丝？
1: 一万九千多吧，
0: 要比我这多呢。我现在一万五。
1: 嗯
0: 啊，那个搜909徐峰砍车啊，我这能刷礼物。啊，我最近我这断粮了。
2: 加油！
0: 网络乞丐就是我。
3: 东哥走起来吧。
0: 嗯，那个搜909徐峰砍车啊，视频号正在直播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打字别发语音啊。今天人特少啊，王晨的交车又没来了。你说王晨这一个月啊，他是挺起量啊。你还记得今年过完春节一直到五一期间，他好像都没缺过席啊。结果可倒好，哎，今年进入七月下旬开始到现在，他一直就这么忙。
4: 用咱老话说，
0: 嗯，
4: 那个老太太摸电门，
0: 她抖起来了，
4: 抖起来了。
0: 参与方式再说一遍啊，微信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高哥今天多少秒？哎，不，今天该谁？哎呀，今天应该是王，
2: 该
0: 那撇了。肖大，你说时间？
4: 不是，是小张总呢，该轮到小张了。
0: 小张总，你说时间？
5: 今天
0: 天马行空说
5: 啊，
0: 一分钟都行，
3: 整五分钟，
5: 37秒。
2: 哎呀，
5: 不行吗？
3: 哎，峰哥，你说这事儿我不参与了，我交五毛钱行不行？
2: 你五毛钱，
0: 五毛能行吗？
3: 不是，这不
2: 五毛钱办这么大事儿啊？
3: 这不问问吗？你们可以讨价还价吗？
2: 讨不了，
0: 五块就
3: 交五块啊？
0: 五块，
3: 那交五块，那我不能干。小张总，你制定时间，你来打样吗？
0: 啊，
2: 人家没说评。
5: 37秒呗，是吧？来啊，
0: 刚等会儿的多少秒？再说一遍，
5: 37秒，
0: 37秒啊！那个高哥计时啊，
3: 你计时啊？
0: 啊，你计时吧。高哥，
5: 好嘞，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吉利的 iHive 啊，最近卖的还真的挺好的，每天都在卖。之前呢车源也比较紧张啊，陆续现在星瑞的车也是到的比较全了，像我们网卖的这个星瑞的 iHive 啊，这是个轿车啊，然后呢在9万多你可以买到一个油电混的车型啊，然后呢智能蓝牌的，非常省油，2升多的市区油耗。如果大家关注一个家用啊，想要有电的感觉，然后还没有酷啊，还有这个要省油，一定要关注我们吉利的 HEV 混动的技术 iHive 啊，星瑞 iHive 啊，电有车18045078887。
0: 多少秒，高哥？
2: 33.85，
0: 差4秒，
5: 2块钱。
2: 嗯，
0: 那个高哥
3: 啊，
0: 把直播间那个视频号分享一下你朋友圈，你粉丝多？
3: 我每天都分享，
0: 是吧？
2: 嗯，我们都分享。
0: 来，
4: 换人
0: 骑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罗马神话，《山海经》，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
3: 卖不卖车无所谓，你气势得上来。
0: 对，
3: 凡事多一份严谨，多一份考量，只为给你十足的安稳和省心。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做销售这个行业，一到月底，厂家催任务，经销商呢为了完成任务也得卖车呀
0: 啊！
3: 但是卖车呢还是以价值为主，到月底了差一不二的呢都能卖。如果大家想买插电混动的大6座的星光 L 这个车呢，道上是有现车了，如果听友买呢，多少呢给优惠一些，给点政策，支持贷款，83年是零利息的。如果想买这车呢，欢迎大家来试驾开一圈，体验一下这款车的隔音和动力。详情打电话38189488。
2: 35。
3: 说收就收，说停就停。
0: 哎，高哥，你。

0: 现在没有正负三秒的调政策了是吧，差两秒一块钱
1: 一块钱。
0: 哎，我说我高哥不交五块呢
1: 啊、
0: 嗯、他算过。
1: 那你们口长大了，你要说整一块一块二一块五我就答应了。
2: 我的天啊，五毛钱就想评这么大事儿，你那钱咋那么值钱呢啊。我开始了啊，大家谁掐掐表，
0: 高哥掐
3: 啊，我也掐时间。
2: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那个最近呢，马上还有几天，这个月就结束了啊。那八月份这几天呢，如果说大家想买 D19 的车型，一定要在这几天下定啊，因为下个月我们的双通芯片就要选配加10000块钱了。那这个月买的话是这个属于是权益。权益里的啊，免费赠送你双通芯片。那现在 D19 呢有这个纯电的现车，增程的都需要订购啊，全系的车型都有2年免息，包括5-2的一个政策。我们店址呢在城乡路、松花路、先锋路，微信号是13945117119。多少？
1: 14秒。
2: 超
4: 14秒。36秒多，我觉得可罚
1: 可
4: 不罚吧。
0: 差一秒就算。
2: 36秒多。
0: 高哥差一秒还罚吗？
1: 差一秒，
0: 五毛钱要啊？
2: 都是掐的，这
5: 不到一秒，
0: 不到一秒、啊，
4: 不到一秒，
0: 不到一秒，
4: 六秒多。
2: 你看，
4: 这五毛钱省了，
0: 省五毛是五毛，
4: 谁给？
0: 我告诉你，肖恩，现在差五毛钱，咱不说别的，你买包子差五毛钱给你吗？
2: 哥，问题是五毛我还得从银行卡扣。
1: 不是钱你不存银行卡里吗？不存银行卡里扣、啊、
0: 大哥不都微信零钱吗？
1: 微信零钱呢。
4: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主销的三款车型啊，现在是昂克赛拉 C-5 和 C-50， 大家想买一个省心耐用而且呢不含颗粒捕捉器的，这是不二选择。买个轿车现在昂克赛拉最低配的现在不到9万啊、尤其是 C-5 现在店里头销售量是最好的，这款车呢现在所有政策拿齐不到10万，欢迎大家一定要去先锋路的2号，没开过的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15846377395。40
3: 一块五，
4: 那也挺省了对于我来说。
0: 高哥，我可以说了吗？
1: 你可以说，
2: 应该问
1: 30秒，30秒，
2: 对，
6: 不按30秒说。
0: 我觉得高哥这个建议是对的，
6: 就是说以后包月的都是按30秒说，
0: 看着表，
1: 对呀、
0: 啊，不罚你，
6: 看
1: 时间
6: 啊。那超了呢？
1: 不允许你超，那超了还让你看什么时间呢？
6: 假设超了怎么办？
1: 假设超了交罚款呗，
6: 交罚款。那下个月你包月
1: 啊？
6: 没包月，下个月
1: 你看人家让你看时间，不让你超，你非超。那你挑战规矩和政策。
6: 那你说今天你罚了多少钱？
1: 我交多少？1块钱吧。
6: 交1块钱
1: 啊？
6: 那以后我也1块钱一天，30块钱包月，30块钱。
1: 那谁让你包了？你不图便宜包月？
6: 不是，今天28号了，我就问问这个意思
1: 啊。
6: 就是说呢，咱下个月把下个月包月了、
1: 啊、
6: 政策你
1: 我给你个台阶，下个月哥你不用包月了，你就跟我们一起走。
6: 跟你们一起走
1: 啊？
6: 啊，我跟你走，
1: 啊、
6: 那还有好啊，对吧？大家好啊，那个红头二手公司老刘，接着高哥的话说呢，月底了我也想冲冲量，是不是高哥？冲冲量啊、
1: 嗯、
6: 然后呢，如果现在有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有个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二手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是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现在你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头二车，或者拨打48-1357，也有专人的接听这部电话。节目之外关注二手车，关注品质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0: 说让咱们也是按交通法来整，扣分儿，扣12分以后站着做节目。
3: 要扣的多呢，
6: 高哥
3: 还得拿大点
6: 啊。以后吧，咱有这么个规矩，高哥，就对于你啊，因为呢，咱9个人，我们8个都得守规矩，你不用、
0: 嗯，
6: 你以后呢，开门你就说5分钟，还不罚款，行不行？行不行？问你、
0: 嗯，
6: 你看又磨叽上，又碾牙到齿了。
1: 他给我下底沟呢，我在这寻思是行还
6: 不
1: 行？
6: 我问你行，你看咨询
1: 看心情
6: 行不行？
1: 看心情，
6: 就是开门你自己说5分钟
1: 啊，
6: 完了之后呢，保证不罚款，我给你拿钱。你看我说这话，徐老师不是有责任吗、
0: 嗯？
6: 你同不同意？
1: 不是，你不能问我，你问大家。
6: 不是得问你、啊，
1: 大家说行，那我就说。
6: 你是当时咱拿罚款电话，咱用钱来说，但是有一个要求
1: 啊，
6: 你得跪着上。天天往这一跪，咔，15分钟，完了站起来，没毛病吧？
1: 哎呀，
0: 那个。
2: 我在想这问题，如

0: 站着，张康在这块，他站着也看不出来。
1: 那把镜头放地下呗，
2: 啊，看跟见啊。那个2008年红色骐达次顶配两，哎呦，才20000公里，单位的车，
3: 不能两万，是28码，
2: 12345，20456。
3: 如果是2008年的骐达，手动挡的是吧？
2: 嗯、
3: 手动
2: 啊，我再我看一眼啊，是不是手动？
3: 对，因为呢，年限老、公里数少的车呢，确实呢，价格比较、
2: 哎、
3: 算是比较好啊。
2: 刚才一看，要商务、安全好、无异味的、提速好的，我还挺高兴的，寻莹莹今天开餐了啊，结果人家40万预算。
0: 嗯。
2: 哎呀，40万那就得往上走走了。
0: 他也没说啥。
2: 他也没说要什么电的还是油，
0: 啊、
2: 不是商务、
0: 哦。
2: 他要买个商务。高哥，40万商务首推是谁？
1: 绿牌、蓝牌都能看得到。
2: 对，都说吧。嗯，
1: 别克 GL8 陆尊顶配的。
2: 对，这算一个。
1: 或者是致敬低配。
3: 哦。
1: 嗯。
3: 哎，
1: 致敬
3: 啥时候改款？
1: 致敬刚上市有一年多了，改款了吗？中期改款。
3: 哦，就是那个懂车。
1: 东哥，你下次你质疑我的时候，你平稳一点。
3: 我不是质疑你，我得告诉
1: 你。
3: 你
1: 别俩腿直抖，完了表情就变了。你我一瞅我都害怕。
3: 就是你作为这个汽车专家高老师，
1: 嗯，
3: 这一块的话，你确实现在，哎，你手机欠费了吧？
1: 没欠
3: 呢。那没欠怎么没接到消息？昨天改的款呢？
2: 啊，
1: 那叫中期改款，
2: 那年度款吧，应该
3: 那叫不叫改款吧？
1: 但改款那改款有毛病吧？
3: 降价了。
1: 那降价了不更好吗？省钱了。
3: 哦，那你不知道不对呀、啊，手机欠费不对呀、啊。
0: 你是神，
1: 是吧？
0: 嗯，摆好自己的位置。
2: 我这个立新呐、啊，兄弟啊。你这台博越 L， 你要这么伺候我，我跟你说实话，能开50点。最近这个车衣啊，它贴完了不是吗？他说告诉我说能停5年，就是不是说是时间长伤车漆吗？哥们儿，我跟你说啊，好车衣它不伤车漆，好车衣3年5年的，它往下撕还是一整张，一点不留胶，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花钱的不是，这世界也没有费事的不是。咱说一个不懂车的人都懂的道理，你发现没有，越好吃的菜它的烹饪过程越复杂，你仔细想对不对？这里边好厨子是我肖哥，
4: 那是
2: 你没发现吗？好吃的菜都费劲。
4: 你做个白水白菜，
2: 那它肯定不好吃，对不对？
4: 不是清水白菜，你要是真好吃，那你得多少道工序啊？
2: 早年间咱小时候说，那时候一等硬菜樱桃肉
4: 啊、哦，
2: 咱说那个菜你说费不费劲？
4: 那肯定的，
2: 费劲。
4: 只要炸的话，
2: 现在说那玩意儿就炸，连溜带炸不健康，佛跳墙不溜不炸，费不费劲？好吃的菜有没有一个省事儿的？
4: 熬的得熬2个小时、3个小时。
2: 对啊，这个，所以说呢，兄弟，你记住，花钱的和费事儿的都是好东西。就是你这个车衣说保5年的，保证是贵的，这种车衣几千块钱的，没事儿你就整着啊。当然，你要是碰见骗子商家，那是另当别论啊。如果说是正经商家，正经价好的，你把它安上，你不用担心5年之内说又沾清漆了，又抠不下来，又溜胶了，没有了啊，不用担心这事儿。
1: 峰哥刚才不说那 MPV 吗？
2: 啊，对，你
1: 这让东哥给打断了
2: 啊。
1: 但别克这两个车型呢，都是2驱的，40万的预算呢，可以看到4驱的绿牌车，
2: 比如
1: 蓝图的梦想家，4驱乾坤 Ultra 版，
3: 倍儿大呀！
1: 优惠完之后呢，正好是40%。
2: 买蓝图可以加东哥微信，因为啥呢？蓝图的王总啊，我们关系。
3: 对，包括钟总的话都关系非常非常近。
2: 对，钟波也在那儿呢。
3: 对，钟波。
2: 钟波在哪儿？
3: 钟总的话，而且和咱很多的听友都非常的熟悉。
1: 加你省钱呢？
3: 对，是吧？
2: 加你找你买能用省钱？
3: 那当然得省钱。听友去了
1: 多少啊？
3: 那没问，这个咱不知道。
2: 你省多少？我
1: 钟波
2: 多一块。
1: 你都不了解行情，你就接这活？
3: 咱就那啥，但是呢，咱绝对不拿份啊，不烫嘴啊，不烫嘴，坚决不能烫嘴
1: 啊！
3: 加我微信就行。15244775599，哎，你看一说他电话号，呲牙了，乐了，
1: 就这，其实这是一个车型，没急，
3: 刚才那眼珠都放蓝光了，
2: 高哥别口那么急，
4: 一说电话之前，他感觉像穿套他兜了。
2: 咱就这么讲啊，像很多车型，我们您在当地四 S 店买，不用别人，就刘大爷大杀四方全都收。
3: 比较熟，比较熟
2: 啊。然后呢，你要说是觉得四 S 店的力度还不够，你提车又不着急，外地拿板给你背了呢，也不是不行。
3: 对对
2: 啊，咱也有人。
3: 对，比方说找肖总。
2: 对
3: 呀、啊，哎，
2: 而且保险一条龙的。嗯。哎，肖总怎么找？
4: 158。

0: 8463773个5，这口子给了，我得说一遍呢。
1: 9090跟我高哥通勾了。
2: 哎呀，无所谓了，市场这么大。
1: 这是不车衣跟面膜不是一个道理，兄弟啊、
3: 好了，那咱就把车衣呢咱就细说一下啊、现在呢基本上2000出一点头的车衣质保就是3年，
1: 对，
3: 如果能达到2000大多的车衣呢，现在质保就能达到5年，咱不说过万或者万元左右的啊，如果在质保期内啊，然后包括我们收的，以前呢说车衣花10000多的，确实有10000多的车衣，5-6年撕下来之后，漆面上一点这个痕迹都没有，而且呢我们在做这个车衣，在做这个漆面清理的时候非常好做，另外呢也不会伤到清漆啊，一般的车衣不好伤的都是清漆，但是呢千万不要去贴。太便宜的车衣，太便宜的车衣的话，你放心，你少花那点钱儿，最后你都得加倍的给他送回去。
1: 就是这么说吧，那个尤其现在所谓白送那个几百块钱那个四 S 店白给那个，当然挺好啊，厂家那个除外啊，
3: 厂家那个除外，
1: 就没有好东西啊。来广告。
4: 起亚全新赛途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5: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两个参与方式，一个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侃车，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打字打过来啊。10万预算，女士开，新手，55岁 ，buff 加满了，挺吓人啊！小型 SUV 看了个锋兰达，可不可以？还有没有别的推荐？首先第一点，我告诉你，可以。锋兰达小车挺好开，不爱坏啊，操作起来还比较简单灵活啊。但是你要一说起别的推荐来，10万块钱。浩如烟海，我们只能紧着来的嘉宾说啊。
0: 那10万的话，有一个刚才开板我说过，
1: 55岁女士
0: 啊，那年龄相仿啊、我们年龄相仿，
1: 没准是你同班同学呢。
0: 是在相仿吗？那这个马自达CX-5这款车，我觉得指导价格虽然说是稍高一点，12.58万，但现在优惠幅度啊都很大。家里头有车呀，做一个长补啊，因为还不用卖车，你过个户过个名就可以啊，不到10万的预算咱们可以买到这款车，因为宽大程度啊，2.0自吸，最主要的它省心，它配着6AT的变速箱也还非常棒啊，配合比真的非常棒。先锋路的2号，您要但凡有时间的话，您一定要家人陪同去到那儿试驾一下这款车，不大不小，我觉得2.7米的一个轴距啊，后排家里拉人呢啊，这款车我觉得也非常合适啊。先锋路的2号，您也可以加一下肖峰的微信，到时候聊一聊这个车啊，158463773个5。
3: 在这个价位的合资的 SUV 当中啊，那目前最新的车型呢，就应该是赛图斯。啊，刚刚上市的，对吧？
1: 10万买了个高配还能，
3: 要不8万多、9万多、10万多的指导价都有，而且这不含补贴，
1: 置换呢、省补啥都没算。
3: 对对啊，所以呢，如果说最新的车型，而且你买的是蓝牌，
1: 那个车挺像女人车，
3: 是，就是说呢，一个和一个女车主在一起的话，特别特别的搭。
1: 嗯，
3: 如果呢，你真的说呢，想买一个这个价位的合资的 SUV 当中的话，

0: 赛车想出售的话，现在你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店找我们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联系电话是4-8-1357。
1: 那个问高哥，莹莹脱鞋了没有？
2: 我看一眼啊。
1: 嗯，
2: 没脱。
1: 好了，下一个问题，有人说10万块应该买领跑，兄弟，他看的是油车，他看的是汽车啊。
3: 他要不要自主呢？也有，
1: 他没说不要自主啊。
3: 哎，那你要不然看看自主品牌啊，因为锋兰达10万块钱确实啊，这个价位合资品牌卖的挺好的一个 SUV， 但是总体的 SUV 销量来说，你看看这个价位的排行榜，对吧？最卖最好还是我们的博眼L，为啥呢？就是同样的这个动力的情况下，不能说同样动力比它好啊，然后呢，油耗还比它要可能要低啊，7升多的市区油耗，纯油版呢，它可能是2.0自吸的，是吧？我们是2.0T 的。啊，1.5T 的，然后呢，181匹的马力能做到市区7升多油耗。关键呢，这个无论是从智驾方面，还是从我们的配置方面啊，然后包括车的大小，各方面都是要优于它的，并且安全性来说呢，只比它强很多啊，不可能比它差。因为无论是从它这个100公里到零的刹车距离，还是说它这个防水钢铃的厚度，这东西都是网上可以看到的。女士开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另外，如果说买锋兰达，可能这个价位少有的能买到油电混的车型。我们博越的这个 iHive 啊，马上也要出了啊，所以说要极致的省油，3-4升的油耗，博越在这个价位啊是非常能打的，可以关注一下它的 iHive 车型啊，马上要出油电混，当然一纯油已经很优秀了，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看看这个价位卖的最好的。这个 SUV 啊，当然是国产的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的微信。
1: 这是高哥又来问梦想家的了，
2: 嗯，
1: 对比高山班，你先说说。
2: 这两款车呢，都是插电混动绿牌的，都是四驱车型。
1: 这梦想家是让你给拐的，他问的人这么多、啊
2: 嗯。但是高山八这个车，
1: 嗯，
2: 价位跟蓝图梦想家相比呢，市场终端销售呢有点价差。
1: 嗯，
2: 高山八呢上市有一段时间了，也迎来了中期的改款。这个车呢价格相比梦想家的冠军版相对来说要便宜一些。梦想家呢最初定位呢是33-35万的车型，它为了跟高山八呢作为竞品，它出了一个冠军版，指导价呢31.98万。这两款车呢市场上是竞品，从外观来讲，从内饰来讲，这个东西看个人的喜欢吧。
1: 嗯，
2: 但 GL 八呢就是一个两驱车型。
1: GL 八不太适合家用，
0: 嗯、
2: 公司用可以。
0: 再说吧，他说的价位是40万，如果要是30万的话，
1: 梦想家有点不够。
0: 不是，就是够了的话，你看的应该是个低配的车型。
1: 哎、低配的梦想家，我告诉你，高哥，嗯、你吹梦想家，我不反对。为啥呢？嗯、梦想家确实有很多打人的地方。咱先说一个后轮随动转向，这一般车就没有。但是你告诉我，后轮随动转向的梦想家是多少钱呢？
2: 38左右。
1: 对呀、啊，它往下10000块钱，它就没有这个配置。
2: 是的。
1: 那么你跟高山八比的话，高山八顶配也到不了这个价啊，对吧？
2: 是的。
1: 那也说它在跟高山八对比的时候，什么后轮随动转向啊、华为高阶支架，它都没有，
2: 都没有。
1: 那哎，那么它跟高山八相比，在同样价位的时候，它在配置上就没有优势，对吧？所以说在30多万这个价位，高山八就比梦想家有优势，而梦想家你想有优势得奔着40看，但是到了40，高山八就没这个价的车了，对吧？
4: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你要是真的是追求空间大、配置拉满、舒适感好，四驱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呢，20多万能搞定啊，我干嘛要花那么多钱呢？
4: 对，所以说你如果说看这个价位，看到高山八了啊，
1: 30万的话，
4: 30万左右的啊，你能买到另外一个车型，就是
1: 四驱空悬
4: 啊，全都有，然后空间也大啊，5.2米车身，轴距是将近3.2米的一个轴距，然后像这个前双叉臂后双枪空悬，包括这个什么全系的激光雷达，全系四驱。包括现在的双通芯片啊，也是这个月，如果说你订购D99的话，也能相当于是优惠了10000块钱。现在给你推荐的就是D99这个车，你这个价位呢能买到D99的最顶配，
1: 就那几个有的它全有，
4: 而且增程版的纯电部分也是这几款车型里边续航最长的，480啊，你看的什么高山八或者是蓝图梦想家，基本上都是在200多到350之间。
1: 为什么我要把它拐到D99上？我多说两句啊，买这种车型的用户，首先第一点，你肯定不是追求排面，因为追求排面的话，那得是法子，对不对？法子以下，其实要的就是舒服、配置高、空间宽敞。
4: 对，而且最主要是第三排座椅 啊，也是第三排座椅，第99第三排座椅也号称为。

0: 这个 VIP 座椅啊，什么座椅通风，像你买的这个配置顶配的啊，通风、电动、折叠都带了啊。所以说你来看一看，买不买没有关系，多一个选择。然后来看完之后呢，店里边都有试驾，然后包括这个展车，目前的话增程的还有个两台左右的一个现车，你也能提到手。我们店址呢在先锋路、松花路还有这个城乡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9。
1: 这个可口和可乐今天应该是没有航线，他又来了。他说：“你说有一天 BBA 脑瓜也安机叫800伏平台，消费者咋选？
2: 这得看啥价。”
1: 哎，这是一个啊，二一个吧。
3: 现在就有啊，
1: 这个 BBA 现在我没记错，那个什么呀，现在那个华为座舱那个 BBA 有了吧？
4: 有，
3: 奥迪就有啊。
1: 对呀、
3: 啊，再加上昨天说的宝马 iX3，它不就是800伏平台吗？
1: 对啊，
3: 嗯。
1: 已经有了，但是呢我不会选啊。昨天拍了个视频我还没发上去，我加油的时候虽然肉疼了点啊，东哥你知道500块钱、没夸堆儿啊我当时我就是借网上那句话，我养不起你，只是我没本事，我就坚持啊。
5: 其实油车你500块钱你感觉心疼，你只是一个月心疼那几次，
1: 对，
5: 但是
1: 电车是出手那一下子，
5: 对，
1: 不是心疼，那骨头缝都疼。
5: 就是
1: 啊，为啥刚才我说往地球上拐的也有这个原因？因为啥呢？我告诉你，就这个价位的，因为你不用问别人，你问我刘大爷就知道了。这个价位的电驴子 MPV 都是赔钱货，你花的越多，你赔的越狠。
2: 你使用周期越长，你就越省。
4: 那个新能源车的话，确实在二手车保值率这方面吧不太理想，或者说呢，一些前两年的吧，也包括宝马的、奔驰的，包括路虎的。绿牌的现在如果出售的话损失是特别特别大，
1: 咱都不用说别的，那绿牌 A6 子在是二手车上有的是，你去看看什么价。
4: 包括呢奔驰 E350， 另外呢大家觉得现在啊路虎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东西，挂上绿牌你试试。以前的话呢像揽胜运动也出过这个绿牌的，当时新车卖的不好，前两天呢我碰到一个，我一说我了解完二手车价格之后，说句文明词儿吧，这东西真有性价比啊。
1: 这哥们在大街上拍一个，这是欧盟过来的车呀，这个沃尔沃这不是欧洲牌子吗？这个
4: 小张总看看这是哪儿的，
1: 这是欧洲牌子，
6: 那不认识，不认识哪儿的，反正欧盟，
1: 我这是欧盟的，肯定是欧盟的。我见过这样，我当时我看的那块全是这样车，但是怎么分是哪个国家的我忘了啊，这能看出来它有不同。这开到哈尔滨来了，
5: 自驾游吧，像中国车去国外似的。
1: 哎，对，人家是肯定也是过来自驾游的，但是从欧洲往这边来和咱们往那边去，其实现在挺不好走，中间过那几个斯坦，有地方勒大脖子。
4: 是是，我看了关注了几个，
1: 咱那个有这个视频号的博主上面去道上，那家伙让人那个咔似的，我就寻思你非常的干啥？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不够你转悠的？
4: 但是有些厂家真砸钱了，我一看有些主播的话完全就是厂家
1: 后面
4: 在做支持啊，
1: 他要不支持咱一般人真整不起。
4: 包括呢有一个主播嘛，他开了一个民族品牌的咱就不提了，这个车的话呢在一个非洲的一个小国家，这发动机出现了问题，出现了问题了之后，
1: 你说是长安吧给修过去了，是不是
4: 没修
1: 啊，
4: 直接飞机过去一个新的发动机，连技术
1: 总成换的
4: 一起过去，咔咔咔全部都换成新的接着跑、
1: 嗯、
4: 那么如果作为我们普通用户的话，
1: 你谁有这本事？
4: 肯定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呢大家关注一些主播在开着车做全球的自驾游或者多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呢大家还是要理性一点啊，理性一点，这背后一定有厂家在做提供技术支持。
1: 福林，哎，这名字我记得以前参与过节目。
2: 嗯，
1: 福林是谁知道吗？
4: 忘了。
1: 顺治。
4: 啊，是。
1: 就是
4: 知道这
1: 个爸爸
4: 啊，明白。
1: 叫福林，爱新觉罗福林。
4: 但这名儿挺大
1: 啊。
4: 哦。
1: 然后那个康熙不叫爱新觉罗那个哎呀，康熙叫玄烨。
4: 玄烨啊。
1: 那个。然后乾隆叫弘历。
4: 弘历啊，弘历。再往下是。
1: 嘉庆叫永琰。
4: 啊，嘉庆。谢老师完了是吧？但不往下排了。有没有爱新觉罗月权呢？
1: 绿帽子王在关外八旗啊。那个福林问：哈弗猛龙纯电续航195公里，那个给说说呗，多少钱？ 多少钱？

0: 现在优惠我你得问我胖哥。啊、
1: 对、
0: 因为他现在这个贷款和置换政策有变化，车挺好，咱说啊，十来万，十五万多起吧。
1: 他看的是猛龙是吧？
0: 猛龙，
1: 你首先一点呢，你要给我们确定一下，你看的是猛龙还是猛龙 Plus？ 咱把这个
0: 他说的是猛龙，没说 Plus。
1: 如果要是猛龙的话呢，现在确实优惠完的价格不高啊，
0: 而且是带后桥差速锁呀。
1: 嗯，
0: 人家那四驱，咱说能玩轻度越野。还有最大优势，你像大多数人，咱就说从小张总家车开始拎，现在基本都是95号油，
2: 对，
0: 是不是？
2: 嗯，
0: 人家这个哈弗猛龙好像不，如果没记错，它92号，它是92号油，这算优点啊、那个配置也不低，反正是有用户反馈，就是说这车别亏电开，亏电开出没劲儿啊，其他方面还好吧。啊，就是车机系统也不是那种什么高阶支架，反正总是比那个没有的强。
1: 如果这个方盒子外形的这种新能源车这个价位的话，猛龙呢也绝对是市场目前几个主流销售品牌其中的一个啊。而且呢，在路上开车就能看着，保有量可以，没有问题。
0: 这哥们叫王牌饲养员，我怎么想起食堂大师傅？D99，你说我纯市区用，我是买混动还是买纯电？
3: 市区用你也不出门，
0: 纯电。
3: 但是我对，如果说真的是没有这个经常去旅行的这么一个需求啊，就是买纯电的。纯电的话是700公里，其实在这个价位级别里边的话，它的续航里程是相当高了。而且你700公里的话，算你一天跑100公里，这啥班啊？这是不是？
0: 那也
3: 基本上
0: 不要这么忙的社畜、
3: 嗯、
0: 他也买不起 D99。
3: 对，所以说一般的话像700公里，像我们的车主啊，买纯电的700公里的，他也比较忙的那种，也就是一周充一次电，也是比较省的。如果说你真就是市区用，就是建议买纯电的啊。纯电的话目前的话，这个车现在5座7座也可选啊。然后如果说想看看这个车，或者是想试驾，到店里来去看一看，13945117119。
1: 你们这个纯电的多钱？
3: 纯电的哥，啥价都有。
0: 好像你不是纯电和那个混动一个价吗？
3: 一个价259800起。
0: 一个价。
3: 嗯，然后最顶配是31万9800。
1: 31万9800。
3: 对，它跟增程，它俩价格都差不多。
1: 如果市区行驶的话，我个人建议那
0: 就
1: 还是多看纯电。
3: 嗯。
0: 东哥，悦朗是啥车呀？我怎么没印象有这么个玩意儿呢？
1: 悦朗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吧，它有两个牌子就是出过这个车，一个是大众出过，一个是别克出过。
0: 高哥，悦朗，你有印象？
1: 阅读的阅，朗朗乾坤的朗，
4: 是不？
3: 这俩字他不认识。
0: 是奔腾啊？他说是1.3T 的红色，18年的。
1: 啊、那就是那啥，是那个别克的悦朗啊，18年的，1.3T 的。
0: 它产品周期特别短，应该是。我都想不起来。
1: 不，他这个车当时上市的时间比长点儿，
0: 嗯，
1: 但是呢，他卖的量在哈尔滨非常非常小，应该是个三缸的发动机，三缸的发动机是那啥，那个说18年的，
0: 嗯，
1: 个人觉得市场终端价格呢2万或者能多点儿啊。
0: 这是问雍正叫啥？胤禛，你没看那个电视剧啊，《康熙王朝》？说胤禛嘛，爱新觉罗胤禛，嗯，这裁缝活一定干得好。
3: 胤禛
0: 啊，就是还是谦哥的爸爸。
3: 东北话。
0: 爱新觉罗渊人。
3: 这有个爱新觉罗渊种。
4: 谁给起？
3: 刚起完呢。
0: 啊，说悦朗就是换壳的三缸 GL6。哦。
1: 但是呢，它是个旅行版的，应该是个旅行版的，它跟那个 GL6 呢不太一样。
0: 闲庭信步，先买领克10EMP，让小张总给说说现在什么价。
2: 这个车，一个5米长的大轿子是吧？然后卖的还可以吧，在领克整个这个品牌下面总体销量还行啊，价格也是比较乱啊。具体你可以加我的微信，给你问问这个店里有没有什么对听友的额外优惠啊。这领克对于咱们听友还是比较照顾的，车来说没什么问题，1.5T 的发动机啊，然后也是吉利比较拿手的这一套啊，然后动力总成3档 DHT 啊，该用好的都给用好，前双叉臂，后多连杆 啊，无论从底盘舒适性还是车的这个运动调教都很不错啊。但是呢，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绿牌车轿车，在这个价位啊，一般卖的都不好啊。它也是很大的弥补了。

0: 像是极客啊、领克这个品牌，在20万左右区间，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插混轿车的一个空白啊，所以说销量整体来说还不错。但是呢，长期来看，这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小众的车型，比较缺乏这种商务色彩，可能家用偏这个运动啊，玩一玩这种车还不错。但你说它玩一玩呢，现在又出了一个07的 GT 啊，EMP 这
1: 那
0: 个，
1: 个好看，
0: 哎，这个两厢的可能可玩性要更强，所以说呢，就使这个10的 EMP 呢，它的定位我觉得又有点尴尬了。哎，你说这么大的车，商务色彩没有，对吧？可能买这么大个车，要点这个商务用途。然后呢，这个纯电的话呢，往上自己加极客品牌007呀、啊，包括10自己也有这个纯电的一个车，可能卖整体销量差不太多，可能还好一点啊。所以说它，我觉得整体来说，长线来看，以后这个产品的销量，我觉得还是比较堪忧的啊。所以说长期来说，我觉得这个车保值可能会差，但是就车来说本身没什么毛病，无论是它的发动机、变速箱、动力匹配，还是它的千里耗 H7 的辅助驾驶给你配了双 Orin 的这个英伟达芯片啊，然后8295座舱芯片啊，无论是智驾芯片还是座舱芯片，智驾的等级啊，在吉利体系里都给你配到 H7 了，都是非常不错的，十几万能买到千里耗 H7 的辅助驾驶啊。你看像极客，它这个40多万还是入门级，也是 H7，对吧？一点都不差。所以说车没问题，电气化没问题，智能化平台没问题，跟 AI 结合啥都没问题，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如果喜欢，完全可以买啊。你加我的微信呗，帮你找优惠啊，18045078887。
1: 说东哥，你昨天那个大 A 六子秒没啊？
2: 啊，是啊，
1: 是那么好吗？
3: 老的
1: 啊，便宜啊，多少钱？好奇。
3: 翻屏的4万多块钱。
1: 哎呦妈，4万块钱！
2: 你看一说这个高哥，你就有反；一说这你就有反。
4: 你说4万块钱，我高哥乐了。
5: 那你卖4万挣5000，你跟卖个10万车挣5000，还是4万的比较合适？
2: 4万车得挣2万，挣
1: 这玩意儿不看倍儿利谁干呢？
2: 这谁能干呢？
5: 不是全挣的呀。
1: 那车是高哥给传出来的。魏牌的 V8 叉哪个店有实车？
2: 先锋路店、松花路店、机场路都有啊。高哥，你说说这个车呗？
5: 什么车呀？
2: 魏牌的 V8X。
5: 这车也不是刚刚上市的一款车型吗？他不想看的是颜色吗？嗯，
1: 看实车色儿。因为高哥，你卖了这么多年车，你也不知道吗？看那个画册和图片，跟实车感觉完全不一样。
5: 确实是。
2: V8X 和V9X有啥区别啊？
5: 它的竞品应该是，哎呦，我不说了，说，那肯定是一大一小车型不一样嘛。
4: 哦，
5: 这个颜色这个东西，那你就得勤到店里去看一看，它颜色一般，说实话凑不了那么全。
1: 后边的库里的车应该有不同颜色的。
2: 这个车肯定是没有现车，
1: 都是
2: 没有现，因为呢，这个车是刚刚上市的啊，上市的时间不长。它的车身呢，V8X 和 V9X 的话，在车身长度基本方面没啥太大的变化，只是说在座椅上。那么，比方说 A9X 的话，它有6座、7座的，但是 V8X 它只出了5座的车型。另外就是在配置方面有一些差距，再就是价格啊。其实现在这个 SUV 这么多啊，其实九字头的，我个人认为家庭用吧有点太大了。其实八字头的，我觉得挺适
1: 合，
2: 不管是极客的8X 啊，还是这个 V8X 啥的，我觉得这个大小作为家用来说绝对够了。
1: 你又用你的思维去推断人家，
2: 嗯，
1: 万一人家是那啥怎么说呢，四脚落地，油瓶倒了不用扶的，大车就出去玩。
5: V8X 和 V9X 这两个车谁大呀？
2: 长度方面吗？你说的是？
5: 对呀、
2: 啊，那肯定是应该9车差不多，俩车是差不多。
5: 学尖了，你看我了，我一这么问，他又说差不多
2: 啊、
5: 嗯。正常来讲，应该是 V9X 大。
1: 对呀、
5: 啊，但前提呢，车身尺寸呢，恰恰 V8X 大。
1: 哦，
4: 大多少？大1厘米啊？
5: 哪大1厘米啊？大了25毫米呢。
1: 2.5厘米。
5: 对呀、啊。
4: 那是因为杠发生变化了。
2: 其实呢，这个车吧，前一段时间我因为它在上市之前呢，我正看一个主播了。那主播说的还真说的良心话。
1: 嗯，
2: 我为啥看了大概他介绍了能有1分多钟，就是因为呢，他说的是实话。他开门他就说，他说这俩车8X 9X，就是按咱这土话说一个样，但是呢，就是说 价格方面区别，再就是我说的那几个，它实际的车身长度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呢八叉价格便宜，它就是为了填补九叉价格有点高这么个问题。再就是呢，有现在也有些客户买车的话，他不要六座七座，他只要五座，哎，所以的话呢八叉只有五座车型，长25毫米，这家伙现在会分毫米和厘米了。
1: 这个王牌饲养员呢，他是有车要置换的。
2: 哎，
1: 东哥，你光顾聊是你高哥了，人家手人要换车，人手里有21年 Q 五，你不歇歇歇呢？你不歇歇？
2: 不好卖，
1: 是吗？
2: 现在 Q 五老大卖了，
1: 21年的，而且关键啥呢？这个车况是保全车原版高功的，
2: 四五的
1: ，才5万公里。正常里程还偏小一点
2: 啊，那这个公里数不错不错，一年的话10000或者多点的话，在首二车当中呢，这都算是小公里的数的，
1: 能给多钱？
2: 21年的45的，就不论哪个配置了吧，先说个大概吧。大概的话，我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16-17万，具体得看颜色、看配置。如果二车想出售，这台车想出售，想得到一个准确价格，你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塘二车，或者拨打4-8-1357。
1: Q 现在难了。以前这不快活吗？
2: 是这样的，第一个吧，现在电车该说不说，确实是市场的主流啊。然后加上呢 ，Q 五目前新车优惠的幅度特别特别大，
1: 二一还是个老款。
2: 完了之后呢，所以价格方面不太理想，原车主接受不了，新车主还觉得我要花啥时候
1: 买个电
2: 车？对，17-18万买个电车都买个相当不错的了。
1: 这是广仁堂大药房又来了啊。哦，这个倒药的现在也扛不住15个油了，他12年老途锐现在表显15个了，他说是不是有点高了？你得10多了，为啥呢？大哥，14年的老车，说话马上奔17年头了，15个油啊，肯定是往高了走了。但是对于这个年头来讲呢，我又认为它正常，你得收拾。但是我想问广仁堂大药房兄弟老板，您说一下，您收拾这个车，你打算照多少钱的承受范围和能力？你说一下，我就能告你咱整不整。因为啥呢？我告诉你，这老的 E837 发动机啊，你要想好好拾到啊，动个3万块钱，得3万块钱。
2: 那个，如果真的假设说这车准备需要花3万块钱的话，咱换台车也行。
1: 因为东哥，我这个车现在12年的，
2: 是这样的啊，12年的黑色的带
1: 那个咱老熟那个，
2: 我老熟那个不行。老
1: 他说了，我就拿机油往里干了。
2: 那个老熟那个情况不行，12年的途锐3.0T 带底升带电吸，黑色的棕色的，一年按照15000公里，全车原版2-3件、4-5件划痕补漆，哈牌一手或者2手，卖到天儿，卖到天卖3万，一样。
1: 这这就这个钱。
2: 行情是这样，
1: 就是说你是修是卖一个价啊。
2: 这个车吧，如果你想说的这个，说让他说觉得油耗有点高，咱需要呢说把油耗降一降，我个人是建议的，是这样的，针对一些能省油的主要的部位进行一些维护和整备更换，比方说像火花栓啦换一换，完了清洗清洗节气门啦，就是这些少花点钱儿，然后还能立竿见影的，在这方面呢投入点，
1: 不是很明显。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各位 ，EA837 这个发动机，我研究的在座的，我相信没人比我透。东哥说的方法有没有效果呢？有，但是是多大呢？了胜于无。啊，你要想解决根本问题，你就得往里砸钱儿。啊，
2: 这个其实
6: 砸钱后边放个大帮子。
2: 其实你们说的那也都不对。
1: 嗯，
2: 下边是玩笑啊，
1: 玩笑啊，
2: 不是对咱这车友，你别想多了。改了气儿，你说他能不能省钱？
1: 背个大罐子哈。
2: 对呀，那2000多钱一公里，那不就问题全解决了吗？高哥，我说这个招行吗？
5: 招是好招。
1: 问几月份摇号？
5: 广维车的吗？
1: 对，
0: 大概可能会在10月份左右，因为现在还没有信儿啊。你要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摇号了，我会在节目里说，也会发这个朋友圈。
1: 对，你是最先得到消息的。
0: 对，这个信息会这个快一点啊，18045078887。
1: E300豪华现在多少钱？
5: 指导价46万6900，现在优惠完行情应该在37左右，
1: 9万块钱优惠，
5: 全款裸车的价格。
1: 如果是有置换加贷款，能多少钱？
2: 那就是35万多块钱吧，46万9优惠10万，36万9的话去个15000的补贴，就是35万多块钱呗。
1: 16年坡罗， 1.4。大哥，手动自动你没说呀？
2: 手动挡、自动挡有没有天窗？
1: 有天窗，没天窗
2: 啊？行驶多少公里？
1: 他打这个里程，我觉得他少打，至少少打一个零，因为他打了个7700公里。老井健康啊，你16年的车跑了7700公里，你是不是打错了？
7: 应该是错了。
1: 这里程我觉得肯定是不对。
2: 再说呢，手动挡、自动挡这得说好了。
1: 嗯，没，16年10年跑7700公里，怎么可能呢？你，咱说你跑7万公里，我认为都有可能是打错了。
6: 10年跑7万公里
1: 啊，
7: 也挺少的。
6: 那
1: 一年5-6千的我见过啊，但是10年跑7000的我没见过。
6: 啊，那没见过。
1: 你这么些年我没见过那么开的。
7: 他说了，
1: 打错了吧？
7: 对。
1: 你看看，7万起，
2: 你得告诉我手动
1: 手动自动还不说，大哥问一句挤一句，您这个名字我估计你这职业我知道，但是一般招供要这么招的话，你不上手段吗？多恨人呐！问一句挤一句，问一句挤一句，我先不回答你问题。那个途锐改气儿2毛钱1公里可下不来，是吗？
2: 行，那就4毛，那就4毛。
1: 我2021年的时候买了一个06的福克斯，那个时候才2万公里，不稀奇。这都咋让你们碰着的呢？啊，自动挡的，
2: 啊，哪年的？16的，
1: 16的
2: 啊，
1: 7万7000公里，
2: 好牌一手，钣金全车原版，有个两三件划痕补漆，跑了7万7000公里，1.6的是吧？哎，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车况好的前提下能值到2万或者多点，但是10年的车。车况好坏对价格影响比较大了。
1: 问高哥，下了节目业余时间跟东国常在一块玩吗？
2: 天天在一起玩，一个他，一个我，还有个哪吒，还有个葫芦娃。
1: 没有大人，
5: 东哥给抢拿了。
2: 对呀，
5: 除了上节目说话，平时压根就不沟通。
2: 不是，咱俩在哎，对，还有个事儿啊，那个。那天我们开了个会，因为你不是常委吗？
5: 啊，
2: 就没邀请你参加。我们觉得想把那纪律群的群主让你当，你看行不行？
5: 你给我个直播间管理员就行
2: 了。不、哦，你得当那啥。
1: 这回你别嘲笑他要了，东哥，得是归我了。我给你个号，高哥在这边说两句话，我给你管理员。
5: 好
1: 啊，问说 EZ 六好久没人问了，这车还在吗？现在优惠幅度有多大？
6: 在，但他老人家一直在。啊，虽然说现在确实
1: 卖不动，优惠幅度大不大呀？
6: 也不大。
1: 那你们家啥想啥意思
6: 啊？哎，现在主要的话卖 EZ60
1: 啊，
6: 这款车确实是供不应求啊。现在尤其是，激光雷达版9月21号正式上市。虽然说没有定价，但是现在有交10块钱，每天有100膨胀金。这个是比较划算，我分析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涨价这个趋势，因为他想卖好，凭空涨价那是损害自己，但是这款车我觉得是可以了啊，芯片也都是最新的芯片3纳米了，而且的话是8678啊，这个是车规级的芯片。
2: 那个现在群里出现个那啥了，徐老啊，这是咱得尊重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吧？李晓提出严正声明
1: 啊，
2: 不能让高哥当管理员。
1: 为什么呀？
5: 我说你又不做坏人，你怕什么呀？看来你这有那什么？
7: 因为他当
1: 的
7: 管理员。
1: 那大家伙反对高哥当管理员的打个一啊，超过20个我就不给他当了啊。
8: 级别高吧？
1: 啊，对啊，得刷礼，哎呦，得是你。对，
8: 你要是级别够了，你给个管理员是没毛病，
1: 没毛病，没毛病。
5: 但是管理员这个东西吧，
2: 你
5: 得真正的做事。
2: 管理员当不上了，现在就20多个反对的了。
5: 我不正常19个，刚才你打了一个。
2: 好奇，
5: 东哥，我先发现你针对我。我必须得用语言在直播当中。
2: 我上节目，我就是为了针对你。
9: 19啥还没完呢？这个
5: 啊，
9: 40都有了。
5: 你看，太武会男鞋支持我了，
9: 哎，就一个二，
5: 也就这么一个，
9: 哎，二，就俩二呢。你看，
1: 哎，怎么是那管理员了呗？
7: 哎呦我的妈！
2: 不麻烦了，不麻烦了，行了，不麻烦了。
1: 我待会我得给肖大一个呀。
2: 啊，我寻思你忙活高哥的事儿。
5: 他们都见不了别人的好，他们见不了我当官。
2: 不是，
5: 有的人那当的管理员跟僵尸管理员是一样的，
1: 全一，
5: 就往那里一趴，也不吱声，有事也不出来。
2: 不是欺负你的时候，他们就出来了，这怎么还说那啥呢？ 完了。
1: 那个待会儿我把管理员设定了啊，那个现在上节目呢，我这个不好操作啊。
5: 要给我当，我全给你们禁言，
1: 所以说更不能给你了。
2: 对，
1: 那个
2: 哥哥，你在仕途这块就别想了，
5: 嗯，
2: 因为第一你文化水平不够。
8: 管理员能把那个人踢出去吗？
1: 能禁言。

0: 年能踢人。那个这有一个问 B8 和 B9 咋选的朋友啊，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昨天晚上有个哥们问我，我俩唠了半天，他说现在 A6 新出典藏版这个事儿，他说是不是意味着老 A6 不停产了？
1: 有可能。
0: 我告诉你，是不是因为他不停不停产我不知道，是 C9 卖不动，
1: 没错，
0: 所以说 C8 才出个典藏版。典藏版这回改了好多东西，什么里边什么菱形格啦又啥的，都整上了，而且价格还便宜。哎呦我天哪，我昨天我还在第七大道一个烧烤店门口看着一个嘎嘎新没上牌子的一个40FSI 盖板入门的 A6， 我当时我瞅我说哥，我说你说实话啊，我虽然讨厌改字儿，我高低我把那零扣就换个五，因为啥呢，入门盖板那低配 A6 毫无这个推荐的东西可言，
1: 但是呢在资源车这块或者零公里二车这块，就这个车型卖的最好。
0: 嗯，
1: 哎，因为啥呢，
0: 便宜，
1: 价格实惠嘛，
0: 因为以前一个迈腾的价，
1: 对，性价比比高。作为一汽奥迪这一块啊，一汽奥迪这一块目前为止除了奥迪 A6 能在市场上引起一些反应之外，高哥你说说它还有其他的车型有人问吗？
0: 像你说 Q5 现在都没了，
2: 奥迪啊，
0: 嗯 ，Q 五高哥现在是不是也完了？
1: 一汽奥迪
2: 卖的也挺好。
1: 其他的车型呢？
2: 啊，奥迪 Q 五。
1: 所以的话呢，一汽奥迪呢，目前在市场上的销量，照以前来比的话，那是相当的拉胯了啊。
0: 体量那么大，它扛不住。
1: 而这个 C 八目前的新，不管是从资源界来说，还是各个4S店销量还可以，关注的人还比较多，尤其稍微成熟一点年龄的客户呢，还是比较喜欢这款车，他一定会给他进行一个
0: 延寿，
1: 所谓的改款，就是什么
0: 典藏版、珍藏版、纪念版、
1: 情怀版
0: ，
1: 情怀无价啊，对不对？所以的话，他一定会去生产这个东西啊。
0: 这个 B 八 B 九也是个道理啊，但是呢 ，B 八 B 九没像这个 A 六这个新老款销量这产生这种倒挂啊。B 九毕竟还是技术啊、造型各方面的更好，前购。肯定是 B 九，肯定干 B 九，
1: 而且的话 ，B 九呢，现在呢，在资源界也有这个资源车出现了，是1.5T 的啊，是 1.5T 的话，那个它的
0: 300，
1: 也是非常的面乎，非常的香。所以的话呢，如果要是 B 八和 B 九买新车，我个人建议呢，你看看 B 九，因为毕竟是一个新的产品，而且在价格方面差距不大。
0: 我结额月入10000，想买电大切。问那个保养维修贵不贵？电大切。
3: 咋的？那个父母退休金30000呢？
0: 一月10000，说实话，电大切挺要你嘎了哈的。首先，
4: 这玩意儿都不好买。
0: 希望电大切保险得啥行情啊？
4: 没上过，但是分析来，
0: 它肯定老贵了。它虽然优惠幅度大，你保险是按指导价干。
4: 对对啊，8000-9000、10000至少的了吧？
0: 对啊，然后再加上电大切的折旧。别的车2年1半，电大切东哥开出去是不是一半就没了？
1: 买这个车的话，咱不说它的这个折旧，因为呢，咱有两个车友都买了牧马人的绿牌了，哎，这基本上是一样，都是2.0T 那个绿牌的，是高哥，哎，出现了问题。那个呢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说是影响不好啊，咱就说这个车友吧，这个车友呢牧马人绿牌的坏了之后，然后因为他正好在我附近住，说东哥我这车坏了，把你那啥借我试试，我就把这工具啥借给他了，我过了半个月我碰到他了，我说哎，我说你车修好了吗？他说哥修不了，
0: 修不了，
1: 一脸的无奈啊，一脸的无奈。
0: 电大切也一个道理。
1: 对，所以的话呢，这个2.0T 绿牌的话呢，应该和牧马人那个发动机啊，包括电控布系统啊，都是一样的。那么目前在哈尔滨能修这个车的，绝对厂绝对是凤毛麟角。别看他现在
0: 就一句话，消停的，
1: 消停买国产的多好，国产这么多新能源，20万，那不挑着买了，
3: 买多大
1: 对不对？
0: 对啊。
3: 还得买那个，就是市场上都
0: 大切确实不小，
3: 现找车的这种资源，满哈尔滨。
0: 你比大切的优势多多少？除了牌子不如它老，对吧？服务网点儿，
3: 服务网点儿
0: 配件供应是不是？
3: 然后配置也多，然后高科技也多，然后舒适性也多，也高，对吧？起码大切的话，我觉得它没有舒适性可言，基本上是这种。
0: 对呀、啊，
3: 嗯，
0: 你像后边这个小耗子，他问探险现在什么行情了？探险现在啥行情？
2: 探险者现在说全款裸车的价格吧，行情价格应该是优惠30000的现金， 如果有置换补贴呢，这个车是拿不到的，因为排气量呢是2.3T。能拿到一个厂家的置换补贴，分同品牌和非品牌，可能还能再多一些。嗯、
0: 同品和他品，还同品非品牌，啥叫非品牌啊？
2: 你要是想买这车，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0: 啊，然后呢？
2: 价格给你便宜。
0: 啊、
2: 嗯，
0: 你
2: 要说认识东哥，我多便宜点。
0: 啊、
1: 嗯，那你放心，
2: 这多给面。
1: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比高哥便宜10块钱。
0: 这文东老师开始不出去远行了，骑友群了，开始催客了，看见没有？哎呀，这闺女后面瞅着，这跟腱也挺长。高哥有没有兴趣参加骑行群？文多问你的。
3: 羡慕坏了。
2: 不羡慕。
3: 不是，人只招女的。
2: 不羡慕。
0: 啊，今天这天气骑行挺好，没有太阳啊，是不是？
1: 对，而且的话，这天起的，
0: 嗯，
1: 没有太阳不晒的话，一直应该是还是不得是不是在狗岛？
0: 文东老师，你告诉告我你现在在哪儿呗？啊，说高哥现在脑瓜子嗡嗡的，
2: 没嗡嗡啊？
0: 嗯，问肖大爷 ，C 八的 A 六子，那是哎，不对啊，段哥呀 ，C 八你光打个 C 八，404555。
4: 不是404455的，这就是四驱的。
0: 现在是最主流。
4: 我这么跟您说吧，就现在这个价格，一定要考虑买四驱，尤其是东北，就不要考虑买40了。C 八的，就是全款的裸车价格在29万左右，那您就考虑一下买一个四驱版的东北，我觉得是更好一点的。包牌包税的，无数次说了，很多90%以上的都是公司的。啊，二手啊，再往下过到您啊，0公里是0公里，不建议。到这个价格了的话，考虑考虑正常的电车电票的，可以考虑一下了。
0: 这是问E300豪华包牌给我41，合不合理？
2: 豪华
1: 合理，
2: 41
0: 包牌、
1: 嗯、包牌、嗯。刚才不说37吗？37的话，包牌
2: 4万
1: 吗？对，41。
2: 再贷个款，有个补贴啥、
1: 嗯？那个资源车能比就是在正规四 S 店的话，哈尔滨那块能便宜多少？
0: 3000块钱能不能便宜？
2: 占的优势不大，应该在店里买更合适一些。
1: 哦，那你肖大爷吧。肖、
2: 嗯、
1: 大爷，我估计的话就是E300豪华这款车啊，
4: 敢、
2: 嗯、
4: 买
1: 在能比哈尔滨的店里的话，最少能便宜7000到8000。
2: 有个置换的，它能便宜这么多吗？
1: 这个咱不演，先说价。
2: 告诉你敢买了，你还在那地方说。
1: 敢买的话，没有置换的肯定比哈尔滨便宜。
2: 老头之间探讨问题这么没有默契吗？
1: 我告诉你，咱有两个车友，那我就揭穿你。
2: 买奔驰E300这个，如果你贷款加拿补贴，
1: 咱就是敢买，敢买，
2: 敢买有优势。
1: 敢买优惠多少呢？
2: 有优势。
1: 优势多少？
2: 你刚才不说了吗？7000-8000。
1: 10000。正正好好是1万，而且我告诉你，
2: 那咱不得收
1: 这个店的距离离哈尔滨的距离在200公里左右。
0: 大庆，
2: 那如果是不敢买的前提下，在店里、
1: 说敢买，先说敢买，
2: 你得解释一下啥叫敢买。
1: 敢买就是说呢，
0: 没置换，没贷款，
2: 对，
1: 对而且
2: 全款裸车。
1: 如果说我说的这个地区买完的话，他也能享受到哈尔滨的全这个省补，啊，享受到省补。人不说敢买了，我跟你说说那啥，还降。那个首先一点的话，能享受到省补，就是车假设啊，假设你买个红腾，我给你提供过户手续，你也能享受到黑龙江省的一个省补，这个呢钱是一样的。再就是奔驰E300豪华，这个车没有长补，
0: 啊，
1: 对吧？
0: 厂家没有，
1: 对，没有长补，那在我们的说正常来说，只能领取一个省补，那为什么不200公里？他说不说便宜吧，你给肖大爷甩一千甩两千你省个80000。
4: 敢买电话啊。
1: 对
4: 呀、
1: 啊
4: 哎。
3: 刚才不说了吗？2-3千。
0: 对啊，2-3千。
1: 就说这个意思，其实基本上我告诉你呢，这是一个真实的行情，确实就是这样。
0: 嗯，
1: 但是呢在哈尔滨买吧也确实省事儿。到四 S 店往那一坐，小水一喝，来一台，对吧？只不过是不差10000-8000的也行。
0: 谁不差？现在谁不差10000-8000的？
2: 5毛钱都差呢，都不能多说。
0: 对，我高哥连5毛当年都没交呢吗？
2: 交了，不1块
0: 啊，1块。
2: 嗯，
0: 那个小型专业壁纸，问10万预算，现在看了个狗，看了个虎，都不在乎保值油耗，都是再想看看别的，给推荐推荐。
3: 有没有猫？
0: 这有一个， 这有个猫。
5: 哎，你要是说这个价位啊，然后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博雅L啊，这两个车呢也是一个城市型，一个方盒造型啊，你也看的比较全了，两个代表性的一个品牌啊，自主品牌的，然后。

0: 后呢，我这个车呢，哎，真就是油耗比它低，但是呢，你这个还不在乎啊。但是博越 L 呢，确实是动力来说跟他们差不多，同时给你更省了一个油耗，平顺性也很好。但同时呢，安全性可能数据方面做得比他们要好一点，因为我们有100公里到零这个价位最低的刹车距离，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非常优秀的配置，比如说9万多块钱落地啊，拿补贴的价格哈，你能买到山河版啊，基本上像座椅通风、座椅加热、L2级辅助驾驶、电动尾门这些舒适性的配置，咱们就都有了。如果说你要还想再高的话呢，我们可能马上要出一个 iHave 的版本，这个可能还会给你配激光雷达啊，有配千里豪 H5 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这个价位啊，带激光雷达了啊，脑门带包了啊，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你可以关注一
1: 鸡
0: 下，
1: 叫，现在叫鸡
0: 哎，
1: 叫，
0: 带鸡叫是不是？哎，如果说你要是想看这个价位卖的最好的国产 SUV，不只是国产啊，应该是燃油 SUV 卖的上半年
1: 目前
0: 销
1: 你
0: 量第
1: 们
0: 一
1: 这
0: 的。
1: 个领先销量多少个月了？
0: 反正前6个月好像都
1: 6个
0: 是
1: 月
0: 第
1: 了，
0: 一啊，就是自主品牌第一啊，反正总销量肯定也是第一，某一个月可能是第二、第三，
1: 当
0: 但
1: 年
0: 总销量还
1: 哈
0: 是
1: 佛
0: 第一。
1: H6 领先了50多个月。
0: 对，它现在博越 L 呢，基本上就是以前哈弗 H6 那个角色啊，就是一直是领跑所有这个 SUV 销量榜啊，所以说你可以看看这个价位卖的最好的 SUV，它确实是各方面做的很均衡，并且驾驶感受也很好，安全性很好。驾驶感受好在哪儿呢？你看这个 SUV 啊，它一般 A 柱的盲点。左拐的时候是不是盲区比较大啊？我们这个呢只有一个1.8度的视觉盲区，跟轿车开来基本上一样的啊，所以说在转弯的时候呢，盲区会很小一点，开的感受跟轿车差不多啊。你不妨来试驾一下啊，因为这几个竞品呢确实比的也是非常的多的，我们战胜还是比较多的，战败相对来说还少，因为我们产品力现在确实还是挺强的，是我们的这个也算我们的产品红利期啊，可以加小郑的微信看看我们的博越 L 1804507888。
2: 这个包呢，在咱东北来说的话，土话叫本儿喽。现在有这么个洗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在二手车国内的二手车市场，人比方就比方说，旁边我高哥吧，你看又不一，刚才说两句
1: 又
2: 又
1: 不
2: 不
1: 乐
2: 开
1: 意
2: 又
1: 了，
2: 不乐意了。比方
3: 也没有那么
2: 蓝
3: 脆
2: 图的
3: 弱，
2: 梦想家，然后
3: 开心也让你们说的，不开心也让你们说的，
2: 那我不能让你
3: 没让我当管理员，那么多人反对都没影响我心情，我能因为这点事影响我的心
2: 说
3: 情吗？
2: 车
3: 真
2: 蓝
3: 的
2: 图
3: 真
2: 梦
3: 能
2: 想
3: 到，
2: 家假设这款车，
3: 莹
2: 那
3: 莹
2: 么
3: 坐
2: 你
3: 我旁边就够了。
2: 两台，一台带这个包带本儿漏的，一台不带本儿漏的，在国内的二手车市场之外，在国内就哈尔滨这块儿，全部都买带本儿漏的，带支架，非常怪。人一看说，哎呀，你这个不带本儿漏啊，这不能买，我去买那个带本儿漏的。
1: 和东哥以后会不会有做安假本儿漏的？
4: 有，肯定会有。
2: 肯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居然觉得说啊，那是咱那个国内的人可能是比较重视这些配置了，支架啥的，咦，又出问题了。俄罗斯现在往那边出口的新能源的车，二手的，它一色要带支架的，不带支架的
1: 不要。
2: 不往那边发。哎，所以的话，我就想说是，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国内的，大家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这个小本儿喽，不然二手车是卖是爆卖啊，价格还低。
1: 刚才谁说的？文卓在狗岛，这眼睛太毒了哈！我看了他给我发视频，这不就是那个江北往狗岛那边骑那个码头那个桥吗？他骑着
2: 好像说狗岛一圈10公里吧，
1: 才10公里吗？
2: 好像是十公一圈十公里。
1: 我还没骑过呢。他，哎呀，文卓现在这个。
2: 他没，对于他的生活，再有3天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啊！
1: 啊，开
2: 三
1: 学，
2: 天以后开学
1: 大的
2: 了，
1: 小的全上学
2: 对，一早上死一。
1: 你是熬出来了，这是刚刚开始，这。哎呀，但是今天能够他有这个日子，也是属于最后的疯狂。
2: 29、30、31号开始，早上过麻溜的，该干啥干啥，该送孩子送孩子，该接孩子接孩子。
1: 有错就得认，挨打就得立正啊！累计点赞人数破5万了，哎呀，这怎么还出了个标啊？这玩意儿，这是今天看了一圈，博越 L 落地现在12。超预算了，我没敢看。
0: 那是因为你没有拿到任何补贴啊，就是正常来
1: 干买，
0: 说，对，你
1: 干
0: 纯
1: 买。
0: 干买。首先你比人少个至少1万1的置换补贴，然后再比人少个省补，对吧？你这种情况你找小张总啊，可以给你研究有什么解决方案。特别是我们还有特价车，一定会帮你买的便宜点，对吧？你这有人脉也不用，你说你白听节目是不是？18045078887加我微信。
1: 这是。
5: 拼多多现在已经开始卖了假激光雷达，往上一粘几块钱，是它粘上了，它像，但它不是还没有吗？是不是？
0: 那面子上你过得去呀、啊？
5: 嗯，
0: 你看我这有。
5: 啊，说四 S 店现在服务态度不像原来那么好了，兄弟，你是多长时间没去了吧？
3: 分哪个店？分什么品牌？
2: 他说奔驰，
0: 奔驰一直都那样啊，
3: 强势。
5: 不是，他是啥呢？他用眼神一刀。
0: 你买买，
5: 哎，他知道你买不买，他不想做无用功，懂了吗，兄弟？啊、
0: 嗯，
5: 说我东哥就是瓦匠，专门评缝。
2: 高哥，你只要是有缝，我
3: 缝和挑石子儿，这才是真正的瓦匠。
5: 那是挑刺儿
3: 啊，
2: 不是？那你这吃回扣了，你这上来的水泥怎么还能有石子儿呢？你这不吃你这瓦匠回吃回扣了吗？
3: 我说是农村垒砖挑的石子儿，
2: 农村
3: 不是那种，
2: 那农村我们也不盖砖房，我们都盖泥房，原生态嘛。
3: 行，
5: 那叫木克楞啊，还有甘达垒，
2: 甘达垒
5: 啊、嗯，来接着往下捋啊，还给我发了个阿斯顿马丁，这哈尔滨还有这个了呢。嗯，
2: 昨天我看着一个，
5: 是吗？
2: 对，带车辆，
5: 我也看着过，我是在拂晓放学的时候看着的
2: 啊，我在
5: 拂晓放学的时候是名车展。你能看出各种各样神奇的玩意儿，
2: 那就在一些这个高端的幼儿园门口，
5: 也是、
2: 嗯、
5: 啊，2024年2月份落牌揽巡完了，308-04驱二烂巡游版，保时表68000公里，黑色一片补漆，问收价大概行情，
2: 内饰颜色呢？
5: 黑的
2: 呢，是吧？
5: 黑的，
2: 黑外黑内，
5: 一片补漆，黑色。
2: 如果说大概的话，大概这个车现在收购价格呢，应该在50或者出点头，大概啊，
5: 多少？
2: 50或者说。
5: 东哥，揽巡不是兰德，你这
2: 不是我当揽胜运动了，我是这么
5: 啊，
2: 揽
5: 巡，我为啥刚才为啥我说完了呢？
2: 2024年
5: 就是因为我知道这车肯定是白菜价了，
2: 五座，嗯，24年呢，
5: 嗯，
2: 我估计啊，现在如果说收购价格的话，在16万左右吧，
5: 嗯。
2: 我当揽胜运动了，我寻思这好、啊。
5: 这一看这问题就外行。他说：“你问东哥知不知道二手车市场国内挂着一个89年的桑塔纳右舵港牌两地通的，兄弟，如果是那个，它就不叫桑塔纳，那叫帕萨特 B 二。但是那个东西我刘大爷评不了，
2: 评不了，咱确实、
5: 啊、它不是正常的商品，这个东西是个隔路的玩意儿啊。帕萨特 B 二这车，
2: 那车他说有牌吗？”
5: 有牌，两地牌
2: 啊，两地牌啊，
5: 对，右舵的
2: 两地牌，高哥不买，
5: 为啥呀？
2: 在黑龙江开的时间有限，
5: 还得总回香港，
2: 对，总回香港，那还得过关啥，挺麻烦的。
5: 他说给你们看看现在假雷达，说谁也看不出来是假的，有人贴完了，啊，这是个山东牌子。
2: 其实
6: 他这个光摆设有啥意义啊？
2: 不是，你是这样式的，如果假设这又假设了，
6: 嗯，
2: 我高哥呢买了个 MPV 车，
5: 就你高哥。
2: 啊，对呀、啊，高哥上节目，
5: 我觉得高哥现在就是于谦的父亲王老爷子，
2: 姓张吧，好像是、啊。完了之后呢，买个 MPV， 但啥呢，手头比较紧，买了个低配的。
5: 嗯、
2: 这时候怎么能显示出居哥，显示出这个车是个高配的呢？
5: 带
6: 粘个本了，
5: 带本了。
2: 第一粘个本了，第二一定要双色车身，
5: 啊、
2: 嗯，对吧？
6: 嗯、
2: 高哥上高哥别人车说，哎呀，高哥买新车了，那是，说那个多少钱呢？顶配必须顶配，
5: 嗯，哎，三折叠的打开通话，记得吗？
2: 遥遥
5: 那个村子里边全烂泥塘道，
2: 对，
5: 一帮人在那站着，两头家伙，有人讲了，这是把快递攒了6个月挣的钱租了一台车回村来威了2天。
2: 是那个高哥，你看你手机是啥手机啊？
3: 那我手机华为的，
2: 华为的
3: 啊，
2: 右手拿华为，左手还拿三折叠，
5: 住着恒大的房子，
2: 对，水嘴儿。
5: 啊，我高哥那 buff 拉满，人家绝对的，再到哪儿去得首屈一指啊。说这价一定会高哥买低配梦想家，也不一定啊。高哥对于 MPV 其实他根本没有需求，要不然他买了这么多年车，
3: 目前真没有喜欢，
5: 他从来没买过 MPV 啊。问10000的车衣得是啥牌子？兄弟啊，你是好奇还是真想贴？你要
3: 好奇
5: 呢，我就告诉你我不知道。如果你真想贴呢？
6: 真有钱，
5: 我想说你，咱说你犯不上啊！
3: 条件在这儿呢，你就想贴好的呗。
5: 高哥
3: 啊，
5: 你贴过10000的车衣啊？
6: 多少年前有？
3: 龙膜车衣有，就龙膜的
5: 品牌。我不知道你贴没贴过。
3: 可我要说贴过，是不是有点不好？
5: 没事，你说。
0: 贴过。
3: 我那车应该就是。
5: 你现在那个车啊？
3: 对呀、
5: 啊。
3: 没看出来，
0: 啥高哥也不花钱。
6: 哥，咱们真是低估了高哥的实力。
2: 嗯，那方向盘都是碳纤维的，车顶都是流行雨的，全我高哥的配置。高哥，这我不是扒瞎吧？
3: 啊，
5: 高哥贴一万的车衣，
2: 流行雨的车顶，完了那个碳纤维的方向盘，对吧？
3: 对。
2: 那高哥没有私货。
5: 嗯、来，又一个题外话，问高哥，今年哈马你报了没有？今年起点在哪儿？
3: 群力音乐公园吗？我报了
5: 啊！今年起点去，哎，每年是同一个地点，
3: 都是这儿，
5: 都一个地点。
3: 对，
5: 它终点在哪儿啊？半马市的大剧院吧？
3: 政府，全马
5: 啊，江北市政府
3: 大剧院。
5: 嗯，
3: 全马终点应该是哪儿啊？太阳岛。
5: 大哥，
3: 嗯，
5: 怎么还带跑回头路呢？是这意思吗？
3: 不，它有半马和全马。
5: 我知道
3: 啊，
5: 那太阳岛不比市政府近呢？你从音乐公园出发，
3: 从音乐公园
5: 那不先到太阳岛吗？
3: 半马是太阳岛，
0: 杨梅滩
3: 不是。半马是那个市政府，
5: 嗯，
3: 全马是太阳岛。
5: 这里边我没开玩笑，刚才那个本儿都有链接吗？我也想贴一个。
3: 你
5: 这样，
3: 你得看啥车？你这车需要不带
5: 你听我说啊，兄弟，你自己上拼多多搜去呗。
2: 有的是
0: 不同品牌本儿了，还不一样，别整错了
5: 啊。对，他容易整扎着了。
0: 对，
5: 张冠李戴，
3: 你别整个吉利帝豪安一个，你本身车出厂就不带，对吗？
5: 啊，走阳明滩大剧院绕一圈，然后去太阳岛，终点确实在太阳岛。哦、那高哥，今年你是半马是终点是江北
3: 市
5: 府、
3: 市政府、
5: 嗯，然后终点是太阳岛。那你打算半马如果体能还有富裕，跟不跟往全马上努力努力？
3: 那不行，他有号码布的，半马就半马，全马就全马。
2: 那个、高哥，这个不开玩笑，我问一下，就是你们的招装是统一发的，还
5: 是
2: 说自己选的？
3: 有统一发的，你可以穿自己喜欢的。嗯、
2: 对，你可以穿自己啊，就服装任选。
5: 那个、
2: 啊、
5: 有人给我发链接了，兄弟，不行，我不能展示，因为啥呢？这有广告嫌疑。我要展示这链接，又把我号封了 啊！但是东哥，你看这玩意儿粘贴面挺大，真像啊！而且我告诉你们多少钱啊？我在这说一下子，9.8元，因为啥？是空壳的，
3: 就是塑料壳，
5: 就是个塑料壳，9.8元。
2: 买个那个
0: 好点的高配。
5: 哎，那你说假如说我买的这个电车啊，
2: 嗯、
5: 低配的没有，
2: 嗯、
5: 我真要跟店里要一个，他能赠吧？
6: 没有，
5: 你没有
0: 店里应该不赠这种副厂东西，但是他可能会推荐你去哪儿买，有可能。
6: 不推荐。
5: 不，我觉得莹莹你们可以把这个有用户有需求可以给推荐。你们低配是有不带雷达的？
6: 嗯，对。
5: 啊，
0: 这玩意儿就是给别人看的嘛。
5: 对呀、啊。
2: 另外买的时候别买那9.9元的，我跟你说高哥当时的派头子了嘛，
5: 三折叠9.9元。
2: 对，另外呢，记住一定要买个哑光的，你别买个便宜喽嗖的，贴上那玩意儿再反光，一瞅更假了。
5: 15万预算，落地价，我有置换，我能拿到省补，使用强度单日300公里。每年平均不低于4万，轿子 SUV 都行，就要求一个字儿省钱，
0: 要求纯电，
5: 还得纯电，
0: 15万
5: 以
0: 内纯电的，
5: 嗯，
7: 那15万纯电的马自达 EZ60 SUV，
5: 慢，哎呦哎呦哎呦，
6: 你语速这么
5: 快，那个啥，用我高哥讲，别支架整掉了，
6: 不是我肖哥一个节目没说话，然后正说，
7: 吹吧，那我快炸了。
3: 你得学东哥，嘴碎点，勤着说。
7: 这款车啊，15万之内的600续航纯电的马自达 EZ60，这款车安全等级也非常好。600续航呢，每天的话公里数就基本上冬季的话，它打半折或者再少一点，200多公里的续航也够您用。目前来讲呢，订单制的销售，无论是外观的九风道的设计，包括它开车后排乘坐，不晕车的一款车，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的高刚性车身，占比的话86.5%，尤其现在还有一个9月21号马上上市的激光雷达版啊、这款车值得您去关注。先锋路的2号，咱们有试驾车，还有一个地址呢是城乡路的302号，两个地址都有试驾车，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因为现在咱们都有置换补贴呀、这个大客户政策呀、这些都有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35。
5: 来，皮儿还有一纯电的，
6: 我有的，等我乐一会儿。
5: 像刚才这家这语速，
6: 哥你就跟上弦了似的，头一回真的。

0: 那个我再推荐一个啊，就15万全落地儿，想省钱的，然后一天300公里啊，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410也刚改完款之后的，这个纯电的是660续航，13万2800和14万2800两个配置。如果说你想买真激光雷达的，你就买14万2800，然后你要是买低配的就自己愿贴出去。
1: 我有个疑问啊，他是不是因为啥呢？每天有时候人干到300公里，那在十冬腊月前儿，300，这个要能完成实际达成率得600多，
0: 对，660基本上差不多，
1: 得将近700，
0: 嗯，
2: 但是没事，安个水炉子，像那个600多的都能跑到，
1: 能对付上啊，
2: 能，因为啥呢？它的取暖基本不靠电了，
1: 啊，烧油了取暖，
2: 靠水炉子了吗？
1: 嗯，
0: 它有那个啥，嗯，那个热泵。
1: 热泵空调，
0: 嗯，
2: 我使热泵空调你不费电吗？
1: 费电，
2: 你不是为了
1: 水炉子不是里边加
0: 了省电是吧？
1: 烧油省
0: 电，多跑点。660续航的300差应该差不多，因为去年的这个是620嘛，然后我们的试驾车跑过，最高跑过290，这实话。然后你要非得就卡到300，那你就是保险起见，
1: 安水炉怎么跑
0: 到，对吧？然后可以到店里来赏车试驾看一看啊，因为410这个车改款之后确实也是非常漂亮，而且主副驾驶可以选配零重力座椅，然后这个车轴距也够大，车身长度将近4米9，轴距是2米9啊。如果说这个属于 SUV 啊，店址呢我们在先锋路、城乡路还有松花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要贩子说老话说总抢不上槽子，我肖哥这把是拼了。
0: 我刚才就是那种感觉，
1: 因为抢不上槽子。东哥，你家小时候养小鸡仔吗？就是那开春时候抓点小鸡仔，
2: 这是肯定的，以前都养。
1: 我家那时候养，我奶奶就养，每年开春抓10只养小公鸡儿。
2: 对对对。
1: 然后呢，有的小公鸡儿就总被那个其他欺负，就抢不上槽。完了那个时候吧，假如说你把旁边小鸡仔扒拉开，那个滋下就上来。
2: 对对对对对。
1: 刚才肖哥就这感觉就出来了。
2: 俩手一扒拉，我来，
1: 这可算有一个对上的口的车了啊！
3: 差点没一下子到外地去。
1: 说加了水炉子不是算改装，先不抓吗？
2: 去年的话，确实在某一区域，咱说好了，某一区域啊，那么货车加装水炉子之后，然后呢，这个包括我说的货车，高哥，你说我这话咋说？我点品牌好吗？
4: 好啊，那有啥不好的
2: 啊？那不说，
4: 但是你得考虑这个品牌法务部厉不厉害，
2: 你也不奸不傻，
4: 你别你说完之后人接到律师函了，你尴尬。
2: 那么有一些我们的厢式的这个货车面包车，完了之后呢，那为了续航长，确实就是自己
1: 出厂带啊，
2: 不带自己加的嘛。加完之后，在路检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就发现这个问题了。这个确实去年啊，按照这个非法改装算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警察同志吧，或者警察叔叔也会理解，因为在北方地区嘛，
1: 冬天
2: 南方也不会加这玩意儿，
1: 对
2: 吧？这可以理解的一个事儿。
1: 别说市区问题不大，我个人觉得啊，那个说还那个假雷达罩子9.9，那个天3块就带 LED 灯的，
0: 3块钱交2天罚款。
1: 你保每天1.5啊？说刚才肖大问最近吃的啥，我也想买点，就有劲儿的感觉。那叫什么葡萄糖酸钙是吧？水果味儿，一口气儿上5楼不费劲儿啊。这是15万，柴油 H5 是比纯电的更好一点。其实啊，刚才说到这哥们儿每年4万多公里，其实他整柴油车，我认为也行。但是呢 ，H5 有啥问题呢？你像他如果说就是在市区跑业务，东跑西颠的 ，H5 有个什么缺点？它有点大，它。停放啊，到哪儿啊？它不如这个刚才说那几个电驴子方便。大车呀，在哈尔滨市区停车挺痛苦。就像今天我在47那，我就看了个问题啥的。东哥有的小空，我一打眼啊，如果要是开飞度，我肯定一把就进去了。
2: 是，
1: 我瞅了瞅，我觉得我凭老司机经验判断，我肯定进不去。就是小车啊，在频繁的市区里跑。还是很有优势的，所以说刚才说那几个小电驴子，像那哥们儿就是市区干，我觉得行。
0: 而且这个价格660续航的算很高的了。
1: 对，这600多续航的电车少，就小的少啊，大的那续航长的有的是，但是它电池也大呀。求带灯 LED 雷达罩子链接，你加你高哥微信
4: 15244。

0: 到了一矿街一号红塘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二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汽车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评估二车价格，叫个人微信171481357。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其实50呢有轿车、MPV 还有 SUV， 都有纯电的、插电的，还有油电混合的，还有燃油的。如果你要说想买个纯电的，控制在10万左右呢，公里数比较大，纯电续航呢有个500公里，皮实抗造耐用，维修网点呢也比较多，售后呢还有一定的保障，建议你看看星光的560纯电的。如果轿车呢，看看星光；如果是需要 MPV 呢，看看星光的730的也可以。现在部分和车型呢，店里是有现车的。到月底了，全系车型呢都有优惠促销，无论是贷款还是置换，你就来先锋路7号。听友来买车呢，格外的让大家呢得到一部分的关照，省心省钱的同时呢，能享受一个好的服务。电话是3981948，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KP5599 分享了一些车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大家好，领跑橘子啊，这个紧急呼叫我们 D19 的准车主们啊，本月购车可以省10000块钱的双通芯片的一个选购权益。那下个月你再选购 D19 的话，一定是要加钱的，然后是单芯片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月呢 ，D19 这两天确实是。订购的有很多，以锁单时间为准，这个的话我们是改变不了的。如果说大家预算呢想在6万多到30万左右选一台新能源的车，纯电的或者增程的，在同级别同价位当中我们的续航最长的，都欢迎到店里赏车试驾。店址呢在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乡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3: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的这个吉利的燃油车可以加我的微信啊，特别是我们马上要上这个博越 L 的 iHave 啊，这种 HEV 蓝牌混动的车型啊，现在热度也真的非常高啊，然后呢能做到不用你去维护也不用充电啊，它就给你做到2升多的一个市区油耗，也比较适合咱们东北，特别是大部分没有库油箱有低油耗的这个听友们啊。另外呢，这个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网约车摇号的问题啊，并且如果说你现在还不知道，哎，上哪去能租一个靠谱的地方啊，这个租个网约车或买一台啊，买也行，贷款买也行啊，不查征信的这个以租代购也可以，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来咨询一下问一问啊，摇号可能也很快了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吧，18045078887。
4: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新的啊这个激光雷达版的 EZ60 这款车的，现在有很好的一个政策啊，现在交预售金只需要10块。每天呢膨胀金呢是100啊，恰巧到9月21号正式公布价格之后，那咱们优惠的话3000左右啊，欢迎大家一定要到先锋路或者是城乡路看哪边近，咱们都有试驾车去感受一下这款车，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新能源 SUV。 这款车啊好处真的很多，外观的话绝不与别人雷同啊，欢迎大家加萧峰的微信，因为现在的话很多啊都以前没有的政策现在都推出来了，包括啊厂家补贴、大客户补贴，这些都会有了。那我的微信号是15846377355，
0: 全了。
5: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提示收音机前想要装修、正在找装修的好朋友，如果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么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都可以，所以

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那用的是什么材料呢？外向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了，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那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示贴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的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是有装修案例，而且像滴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了。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条电线或者金打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咱们抓紧时间记好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啊，咱们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抢占优惠的名额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来听王心凌的声音，这首歌有一点点的伤感，它是一段感情当中两个人相伴走过很多的地方，却始终没能走进对方内心的一种遗憾与心碎感，这种细腻也戳中了爱而不得的这种情绪共鸣。

带您关注909的出行。如果在你的旅行计划当中一直有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或者总觉得出境游要花至少一周的时间，那不妨关注一下我们909在近期为您打造的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它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所以这次和我们出发，放下顾虑，来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

里，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这里有二战英雄456号潜水艇博物馆，还有1891年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乘坐的是高铁抵达绥芬河，20个人的精致小团，而且呢也为大家升级到了餐标，那每个人呢只需要2599元一架全包的，也欢迎团体来定制。这一次呢咱们就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锁定在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一天已经过半了，那就别让午后的困意拖慢我们的脚步，跟着节拍晃起来，把剩下的半天过得闪闪发光。

马上送给大家李佳薇《拥抱不算爱情》这首歌呢，因为它非常细腻的还原到了心动初期的这种忐忑与悸动，也被很多听友称为暧昧期的专属 BGM。

可以爱你真好，作为蔡健雅环球时期的特殊风格的作品，其实和她后续的经典代表作有着非常鲜明的风格差异，也是她音乐生涯当中少有的甜腻的风格作品。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

0: 方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带您关注909的行程。那么很多人在周末啊想要出去走一走，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在这个周末为大家打造了一场出境游的线路，只需要一个周末再加两天的假期就可以了。我们用四天去完成俄罗斯的出境游线路，去到海参崴。其实呢，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真的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是呢好多人没有去过，不妨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啊，这个离我们很近性价比很高的这个地方。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我想这是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了。那么在这里呢有典雅的欧式建筑，有碧海蓝天，有落日余晖，还有呢俄式的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随手一拍它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而且呢这里还有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我们可以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赫赫战功的。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细节当中。那么我们是坐高铁抵达绥芬河的，这段费用已经包含在团费里边了，跨境又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精致小团出行，并且升级了两餐啊，都是海鲜大餐，所以说整个行程吃住行安排的非常的周到。那么这样的一次行程呢，每周六发团，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

总会听到很多听友跟我们说想要去西藏，但是不敢动身，担心刚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担心到了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的赶行程。最近呢，909给我们的听友专门定制了25人的小团，4飞7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都不需要再担心了。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都包含在内了，拉萨的第一晚啊，直接入住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的普通西藏团是根本达不到这个住宿标准的。而且呢，拉萨全程安排到的都是4钻的涵养酒店，房间又自带供氧，睡觉啊非常的安心。行程节奏也是特意设计过的，我们先去海拔低的林芝氧吧适应，身体缓过来之后再回拉萨去逛景点，不会下了飞机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新手进藏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得住。那么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耀眼，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巍然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那么这趟行程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参观，免费配讲解耳机，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的同款视角，巴松措含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南迦巴瓦、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的全部走完。吃的呢也不用你外花钱，6大特色餐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全都安排上，还赠送了神山祈福仪式、西藏的特色礼品。那么团期呢来到了9月16号，价格也仅仅需要5980元。报名来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个秋天跟着909安心去圆梦西藏，那么有任何的线路安排的行程更新，也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啊，实时来关注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这样走了多久？
1: 北京时间的16:13，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跟您推荐今年发团次数最多的一个行程，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我们用4天的时间感受藏在远东的这座浪漫海港，而且呢20个人的小团也是轻量级的，整个的行程中的体验感呢会更加的轻便自由，不会那么的赶啊。那我们先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同时在陆地上感受一下跨越国境线的感觉。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也保证你在整个行程中的一个舒适和休息。909主持人全程带队，也欢迎团体定制，成人2599一价全包。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就可以了。那同时呢，除了国外的行程，我们还有西藏啊，美景在等着你。用7天的时间，我们25人的小团，用4飞的这种行程方式，在成都落地中转一下。然后呢，以更好的状态到达拉萨。那到达拉萨的首晚呢，我们入住的也是当地的5星级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

绝大部分的西藏团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尤其我们七天的行程，整个包含大交通包含住宿价格才5980元，更是超级具有性价比。那目前的团期呢，有9月16号、9月23号，还有10月3号，这三个时间可以选择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在这个秋天想跟着909一起圆梦西藏的，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京时间的16:31啊，那这个月的月末呢，也就是8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参与现场的活动，现在可以通过节目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啦，想要去的朋友不要错过。安心变美的秘密啊，其实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博士拥有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远赴美国纽约大学、兰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医学殿堂进修访学。那他也是在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这个赛道上非常有自己的权威和经验。那这次活动中呢，他也会和所有的槟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从专业的角度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结合个体的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参与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呢，也各不相同，效果因人而异，因此也是提醒您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更可靠。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呢，其实就要看他的修复案例啊，而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成了怎样的效果。那这一次啊，咱们给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8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的时间，909听友只要进店都不白来，都能免费享受一个298元的瀑布补水或逆龄王者一次，名额有限，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

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的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儿一定先记住电话041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听众朋友们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房这个暖气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1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有专业的设计团队做保证，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一定拨打电话0415186239797 8623-9797。那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啊，48800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那用的是什么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矮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颜色和样子。那像地板这一块呢，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也都是环保等级在 ENF 级别的。木门有榻榻木门、展直天花木门、好门面的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也是随意挑选样子颜色。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拨打电话0415186239797 8623-9797。当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它成熟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1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也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啊，像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都是终身质保的。同时啊，大包整装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1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地址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接下来呢，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官方商城所推荐的好物，这个可不得了了啊！来自圣罗兰的黑管唇釉。那怎么来说呢？口红啊，其实对于女生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重要，其实对男生来说也很重要。为啥呢？对于大部分的男生来说，分辨女生今天化没化妆其实就是口红的区别，对不对？出门没涂口红，气场直接掉一半，这个也是真的。那今天带来的呢，就是 YSL 圣罗兰的黑管镜面唇釉，官网一支300毫升的就要300元，今天只需要169，而且与此同时囤两支要更加的划算啊，两个一起买只需要269，也就是说单买一支169，买俩269，就单支才130多块钱，比代购还便宜啊！但是今天限量只有100组，售完就不会再补货了。而且这支口红其实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能从18岁用到38岁，就是不用踩雷，而且包装也很精致，就是这个黑金的小方管，光是拿在手里也非常的有高级感，补个妆也觉得自己哎呀，今天整个的状态非常的好。那今天呢？带来的4款经典的爆款的色号啊，分别是420的樱桃红啊，是那种复古显气场的。那416的烂番茄，这个就非常的经典了啊，黄皮显白，出街拍照也都是绝配。那440的野玫瑰也是约会的这种的专门的色号啊。610的冰乌龙也是素颜通勤中的一个百搭的颜色，所以说今天的所有的色号可以说是也是具备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景。那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想用169或者说买两支只需要269的这样的超具性价比的价格拥有圣罗兰的黑管唇釉的朋友，可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口红两个字儿。那刚才说了这么多，购买方式是什么呢？多说两遍啊，公众号，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口红，那自然就会跳出购买的链接，咱们点击进去就是这样的优惠价格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

0: 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啊，想要找一个既能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的旅行地，那909推荐您海参崴往返的四日游。四天的时间呢，我们感受一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同时20人的小团也是轻量级的出发，让整个的行程更加的悠闲自在，不会特别赶。同时高铁前往绥芬河，我们的出发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这也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酒店的住宿，909主持人的全程带队，也保障你整个行程过程中的体验感。那也欢迎团体定制啊，毕竟价格很便宜，成人2599，一价全含。我们会争取呢，在每一周的啊，接下来的9月份的每一周的周六都会发一个团。那这样的话呢，让你工作日请2天假，就能用4天的时间出趟国，哎，这种体验。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就可以了。当然，同时国内呢，我们也有西藏的美景在等着大家。用7天的时间，啊，四飞的方式，25人的小团在成都，我们中转落脚一下，用更好的状态落地拉萨。那入住拉萨的第一晚呢，我们也是直接是5钻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普通的西藏团是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的。而且呢，全程我们在拉萨也是安排4钻的涵养酒店啊，房间自带供氧，晚上睡觉不需要担心高反呀等等的这些的问题，在身体上给你一个很好的体验风景的基础。那我们目前的团期安排呢，是9月16号、9月23号以及10月3号这3个团期可选。让人惊喜的是，10月3号这种正是在国庆期间的出发日期，价格仍然是5980元啊！你没听错，包含大交通，包含酒店的住宿，7天的西藏的行程，价格每个人只需要5980元。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添加微信13244602879。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7:33啊，我们今天官方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来自圣罗兰的黑管唇釉。那对于女生来说呢，口红啊，真不是普通的化妆品，因为它是整个妆容可以说是灵魂。因为像出门没有涂口红的话，其实气场可能直接就掉一半。所以今天带来的 YSL 的圣罗兰的黑管镜面唇釉啊，官网一支30毫升就得要300多块钱，但是今天通过嗨三啊，通过官方商城购买的话，只需要169，囤两支更加的划算啊，只需要269，折合单支才一个啊，才不到130多块钱，就可以说是比代购还要便宜很多。但是今天啊，只有限量100组，售完就不再补货了。所以说今天的色号吧啊，这四款经典的爆款色号呢，一个是420的樱桃红，是那种复古显气场的类型。那416的烂番茄呢，也是网红色号啊，黄皮显白，出街拍照的绝配。440的野玫瑰可以说是女生约会啊很大方的一个颜色选择。610的冰乌龙呢，也是素颜的通勤百搭，日常上班啊，逛街约会都很合适，可以说是百搭的一款颜色。那这四款呢，可以说是兼顾了不同的风格类型，也有场景，所以今天也是诚意满满，色号很全，那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169一支，囤两支只需要269，单支合过来一个才130多，所以说想要用超高性价比的价格拥有圣罗兰的黑管唇釉的话呢，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了。感觉到那当然，一支小小的口红解决的问题，可能很多人觉得并不满足，所以我们这个月底8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啊，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参与现场活动的话呢，可以通过节目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今天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不要错过。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博士拥有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也曾远赴美国纽约大学兰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医学殿堂进修访学。那他手中的这个病例呢，像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也是非常的权威，而且很有经验啊，在这个赛道上。那这次活动中呢，他也将与冰城的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那从专业的角度给您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结合个体的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跟修复方案，免费参与活动。今天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也因人而异，因此提醒您，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更加的可靠。那这一次呢，通过节目报名的朋友有909所有听友到店啊，8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的活动期间，进店都不白来，都能免费享受一次298元的瀑布补水和逆龄王者一次，名额有限，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如果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啊，那万象装饰的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听众朋友一定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听众朋友们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啊，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也保证零增项啊，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保障，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的风格装饰。所以记住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太便宜了，用的什么材料呢？那万象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大包整装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很齐全。像地砖呢，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颜色和样子的。在地板这一块也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也都是环保等级在 ENF 级别的。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的木门，还有欧派木门，也都是随意挑选样子颜色。拨打电话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有成熟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终身质保，表面十年也是质保十年啊！像这个隐蔽工程，刚才说的是终身质保的，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防水都是终身质保的。那表面工程看得见摸得着，那咱们的质保十年也是只换不修。

修啊，所以说大家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啊，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86239797。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呢？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完工后出现问题，商家退位找不到人。那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他们呢也是自有固定的进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全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呢在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那现在我们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啊，也将会在8月30号正式闭幕了啊，也是马上了。那当晚呢，将会在梦想大舞台举办闭幕式。那只需要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公众号预约入园，就能免费到场参与观看演出。啤酒节的闭幕之后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4季冰雪项目也将会持续为市民和游客放送欢乐。那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4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也将持续开放运营，大家欢迎来游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我们结婚吧，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收音机前的准新人以及准新人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心雨。
0: 啊，好，心雨声音有点小啊，可以就是对稍微调大一点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就是听得清楚一些啊。那么在下班的路上堵车不堵心，可以把收音机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一起来聊聊结婚这点事儿啊。那结婚呢肯定是件快乐的事儿，对吧？我就没有见过哪这个婚礼是以悲伤为基调的，都是以这种浪漫这个唯美
1: 幸福
0: 快乐然后呢为主基调的，并且两个家族你就看吧啊，就是那种迎来送往然后呢宾客满堂，
1: 是的
0: 啊，就是这种感觉。婚礼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是一样的，如果呢你有任何关于婚礼方面的问题，您在筹备的婚礼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你觉得你可能自己也解决不了了，家里面人呢也是各持己见啊，这个时候
1: 意见不统一了。
0: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出来了，帮帮你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以这个中立的角度，并且呢，我们这种角度大家是比较能够幸福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不偏袒某一方，
1: 是
0: 啊，我们只是按事实说话，实事求是啊。就像我今天，在跟我的新人去核对一些小细节的时候，他那边也是一样的，就可能他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我呢也是充分的尊重比如说他想要这个做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一小视频啊，在他的这个婚礼上进行播放啊那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那我们是非常喜欢这种
1: 有想法的新人，
0: 对，你别什么都行啊，这个怎么样，那什么都行，我们也是按照流程给你安排，倒
1: 是
0: 也能够顺顺利利的去筹备婚礼但我更希望大家以这场婚礼为享受就是你享受其中，哎，我就是在这婚礼上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呈现谁说婚纱照就只能是在这个宾客到来的时候循环播放呢，对吧？那我就可以换一种方式我就可以做一个其他的那个音乐卡点视频放到这儿
1: 剪一个视频出来，
0: 对，都是可以的，就只要你有想法都 OK 那么呢就是我们在没有看到原视频的时候呢，其实不会过多的去干预你想把它放在哪里，其实放在哪里都合理吧
1: 确实是
0: 只不过在流程的衔接上我们主持人帮你干什么呢，帮你衔接的更顺畅，
1: 对，更自然一些，
0: 对你别就是有的环节加在里面呢你会觉得说来来回回的很麻烦，
1: 而且有点突兀，
0: 对，就是你自己去后期揣摩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这不合理，
1: 有点奇怪
0: 对对，它不合理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吃饭这个环节上就是一样的你先把什么冰淇淋啊甜品啊都先吃了那等一会儿你上主菜的时候对吧你就觉得不太对吧，是吧，主食夸夸都上来了你吃饱了菜还没上齐呢，
1: 是的，
0: 对不对哈它一定会有一个就是大致的规律那我们就是给你把这个关的，我是觉得
1: 是的比较舒服的顺序，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衔接的也更加的这个顺畅顺利一些包括有一些地方的话呢你可能会涉及一些比较特别的环节我想要谁出来唱个歌啊或者是以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方式出场啊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呢我在按照传统的这个流程上讲的话它就不搭
1: 有点不配了，
0: 对，它一定是我们前期沟通好了所有的婚礼流程，等到当天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把它这个穿成一串然后给它衔接下来，
1: 流畅的下来，
0: 对对，然后因为我们整场婚礼呢整个典礼的过程啊其实大多数啊现在99.9%吧是不超过30分钟的基本上20来分钟就完事儿了，
1: 是是是，对对对，
0: 因为你也不可能太长时间的去等待前期你想想啊你又拍空镜又这个换衣服又
1: 换
0: 这个化妆等等其实你耽误了很长时间那宾客们来了之后
1: 大家也坐不住了，
0: 对，就一直在这等着，其实也差不多要开饭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婚礼流程呢包括时间上的安排呢它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的大家觉得这个时间合理
1: 刚刚好，
0: 对，大家就是很舒服的然后很高兴的看完了这场婚礼然后我们就开餐，
1: 对，
0: 之后就敬酒，然后大家觉得哎呀参加婚礼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
1: 个
0: 环节，
1: 很舒服，很
0: 对对对，你不能整得很冗长你懂吗
1: 是
0: 就是哎，我上来讲他上来讲整体讲话就可能整全体都像是在不停的有人上来讲话然后呢你怎么样就咱别管你讲的是啥就是你上一个 大课，好几个老师上来给你讲。
1: 是的，是的，回到学
0: 校时代的感觉了，
1: 对，
0: 太精彩。你想想，我们是来参加婚礼的，不是来开会的吗？
1: 嗯，是的，
0: 对不对？他就听课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嗯、也听不进去。
1: 是。而且新人站在台上也挺尴尬的、哦、说实话。
0: 对，那你说你在这当个背景墙啊，
1: 是的，
0: 你在下面你说一两分钟啊觉得很不代表什么、
1: 嗯、
0: 但是你自己站在台上
1: 很
0: 你去听一两分钟很长的巨长的
1: 是
0: 啊，如果大家上学的时候有演讲过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我们一般限制我们的演讲稿啊、
1: 嗯、
0: 比如说两分钟之内或者是三分以内，
1: 嗯，是的，
0: 那你就想这得多长时间呢，你算一算，哎呀好几篇子我都要背下来呀、啊、
1: 对对，
0: 很长啊，
1: 其实确实是很长、啊、
0: 对，它真的超级长、
1: 嗯、
0: 很多人这个新人的爸爸开始都跟我说讲话，他说那个、
1: 嗯、
0: 有没有给我限制一下时间啊，我得讲几分钟、
1: 嗯、
0: 我说哎叔叔好像讲不了几分钟、嗯、啊，我说反正尽量是吧，我说你讲讲你就知道了，我说你这样、
1: 嗯，
0: 你回家练习练习，你可以写一个稿
1: 提前准备一下，
0: 对，你说一下嘛，你说一遍，咱不说别的、
1: 嗯、
0: 拿出你的手机去录一下、
1: 嗯、
0: 大多数都是在一分钟以内，
1: 嗯，是的，
0: 就讲完了，
1: 嗯，记下时、嗯、自己提前看看，
0: 对，你就知道了啊、
1: 嗯、
0: 原来我讲也讲不了那么长，讲时间长了大家也会觉得听不进去了嘛、
1: 嗯、确实，
0: 对吧，翻来覆去我们是干嘛的呢、嗯、记住宗旨嘛，感谢，
1: 对，
0: 然后祝福，
1: 对孩子的祝福，是的，
0: 对，那寄予希望就是这么回事了、
1: 嗯、
0: 是吧，你要唠家长里短、嗯、咱不是在舞台上唠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对，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想要我们的婚礼更加出彩的话呢，我们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就要多多的用心了啊、
1: 嗯、
0: 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方便你找到我们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另外呢，我们在8月30号的时候呢会相聚在太阳岛，8月30号的下午，太阳岛的这个治愈咖啡、
1: 嗯、
0: 我们来了一个心动小岛约会，
1: 特别好玩的一个活动、
0: 就挺有趣儿的啊，反正我也挺期待的、
1: 嗯、
0: 因为现场很漂亮、
1: 嗯、
0: 很出片儿，
1: 是的，
0: 就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但是呢必须要提前报名的、
1: 嗯、
0: 因为这次活动呢设了门槛儿，20到35周岁以内的单身贵族，
1: 是的，是的，
0: 来报名，那我们还有一天的时间了、
1: 嗯、
0: 您抓紧时间啊，然后呢各个我们的这个品牌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伴手礼，
1: 嗯，
0: 现场呢还有咖啡甜品、拍照打卡区，
1: 精致的下午茶，
0: 很精英的啦，我觉得在我们都市生活的久了的这个朋友们啊，你应该在适时的时候呢来一场这样的像有点像一场这个派对一样，
1: 是的，就是个派对，
0: 对，他没有说很、
1: 嗯、
0: 很太正式的那样的，
1: 很官方，没有，
0: 对，没有、嗯、然后包括环节设置上也是一样的，走有趣儿，
1: 好玩、
0: 不尴尬，没有尬聊，
1: 是的，
0: 就让你觉得啊很舒服，
1: 没错，
0: 毕竟我们选的是这种就是拍照咖啡厅嘛，
1: 嗯，
0: 首先它环境好，
1: 对
0: 啊，出片儿、
1: 嗯、
0: 啊，再一个，它本身就是在五 A 级景区。咱说实在的，像周末的时候到五 A 级景区，你走一走，看一看，
1: 很享受，很放松，
0: 它很舒服的，
1: 是的，嗯。
0: 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可以早点去啊，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太阳石那个地方，如果你停车或者坐地铁的话，
1: 嗯、
0: 你往里面走。可以走一会儿、
1: 嗯、
0: 你可以开那个步行导航、
1: 嗯、
0: 其实还挺好找的啊，但是需要走一块儿、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去自行的安排一下自己时间，并且你找到的话呢你可以先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环境，
1: 嗯，先拍拍
0: 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样，
1: 嗯，
0: 它太出片了，真的。
1: 是的，韩系的风格 ，ins 风、
0: 哎。对，就是那种都市的年轻人、
1: 嗯、
0: 您就去吧。
1: 非常漂亮。
0: 这个照片拍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得问你说在哪儿拍的，
1: 在哪儿，
0: 它真的不像是哈尔滨，
1: 嗯，确实，
0: 也它有点像有一些就是上海的那种就是咖啡的那种就是街、
1: 嗯、
0: 好几条街全部都是那种咖啡厅
1: 那种，
0: 对对对对，然后做的呢也是很自然的，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周末天气真的也很给力、
1: 嗯、
0: 天空很作美，
1: 是的，
0: 也不晒、
1: 嗯
0: 啊，然后又不下雨，
1: 天气也刚刚好，
0: 对，就一切都
1: 那个时间也刚刚好，
0: 哎，都这么好、
1: 啊、
0: 是不
1: 是，对，那个时间好像正好就是太阳也不会那么晒那么刺眼，
0: 对，
1: 会拍照睁不开眼睛，这些都不用担心，
0: 哎呀我跟你说、嗯、你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就人就会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1: 很放松，
0: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相亲啊或者是派对交友啊、
1: 嗯、
0: 其实交个朋友，嗯，我认为大家都不会拒绝这一点吧，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尤其是我们东北人，其实我觉得东北人还挺爱交朋友的、
1: 愿意交朋友，
0: 是不是、
1: 嗯、
0: 就
1: 是
0: 我们以往呢也有很多这个单身的活动，但是呢、
1: 嗯、
0: 跟这次都不太一样，
1: 嗯嗯
0: 那我们这次也是希望能够总结了一些经验， 啊，希望带给大家有一些不一样的一种体验。嗯，
1: 全方面的考虑。
0: 对对，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也可以来提前报名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你会刷到我呢，发的这个报名的那个海报，然后大家通过这个海报的话呢，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了啊。这次活动当中也非常的难得，限定了人数啊，不是说谁来都行的，不接受空降，因为我们现场还要准备一些物料等等啊，就咖啡点心之类的，这些就让大家可以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时光。因为说实话，我们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婚礼主持人还挺忙的。
1: 嗯
0: 啊，在这么忙的情况下，还要抽出时间来和大家一起相约在这个小岛之上啊，一起来共享浪漫，
1: 非常的难得。
0: 对对，我们也是对他抱有了很高的一个小期望。对对对，期待和大家开心起来哈。那8月30号的下午，也期待和你一起在小岛上，我们心动见面，也是交个朋友。朋友啊，也很高兴认识你，对不对啊？那如果呢，收音机前的你正在装修的话，我们也有一个好的活动，叫做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呢是需要48800的一个装修优惠活动，大家可以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它除了这个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呢，额外还赠送咱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这么一算，好像回本一大半了。04518623-9797。如果是你要家电的话，它有一个全屋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可以选择，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都可以给您换新啊。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保证的是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会多要您一分钱。万象装饰呢，它有自己的专业设计团队，一对一给您设计，想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这个呢就是能够涉及到你的心坎里了。我们呢可以建议大家在网上找一些相关的资料，你要确定一下你喜欢的风格，你是喜欢什么北欧风啊、简欧风啊，还是喜欢什么田园风啊，是不是 ins 风，刚刚说过的，你要说大说出了一个大概的一个风格。其实这两年还比较流行那种奶油风，就很多女生
1: 确实是
0: 比较喜欢，她觉得很干净，
1: 干净温馨，
0: 然后叔叔阿姨会觉得这个房子挺亮堂的，还没有那么煞白。为什么大家能接受那个奶油白呢？因为它没有白色那么晃眼，
1: 那么假白的感觉。
0: 哎，对对，就看起来很舒服。其实我觉得家就应该是有一种那种
1: 温馨
0: 暖调的感觉，是不是啊？但我有段时间喜欢那种叫家徒四壁风，就是敞亮一点，
1: 极简风。
0: 对，然后不摆什么东西那种，然后就是往哪儿看
1: 都没有茶几，什么都没有。
0: 对，就往哪儿看都是很干净的那种感觉啊。对，他们管它叫家徒四壁风。我说，哎，你真别说，我还真挺喜欢这风格的啊。那种风格还真不便宜呢，装起来。
1: 确实是
0: 啊。那大家呢，如果会觉得48800套餐呢很便宜，但是呢，会担心用的材料不好，你也不用担心哈。万象装饰大包整装是328项，从前期的清空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在内，而且。这些品牌都是能够给你说得出来的，你可以任意选择颜色、款式，都可以随意选。马可波罗陶瓷、格兰梅陶瓷、蒙娜丽莎陶瓷、大王爷地板、德尼尔地板、大自然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就是你能够在市面上看到的品牌，你都可以去选。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一些装修案例。那像地漏角阀呀，全部包含在内。水管用的还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想装修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表面工程给你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咱都给您终身质保。表面工程你能看得见的，只换不修，在10年内。所以说，大家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啊，随时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

0: 97 0451-8623-9797。
1: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2: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呢收音机前的你是准新人，你是准新人的家长、那一定是有很多在外地工作生活的新人们啊，不能够赶回来去筹备自己的婚礼、那这个时候呢也要辛苦爸爸妈妈了，多多的费心、帮着孩子们去张罗
1: 去操办这些。
0: 对对，我真的永远都记得我身边的一个这个好朋友跟我讲了，他说我们中国人都是这个向下付出，向上索取，永远都是就是为下一代去付出，然后一代一代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对于父母可能常觉亏欠吧，然后也确实是弥补不了太多。对所以说我也会在每一场婚礼筹备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叔叔阿姨给予孩子们的充分尊重，肯定，然后帮助
1: 支持。
0: 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我们的新人其实在写很多的这个发言词的时候呢，总体的基调也都是感谢感恩，
1: 感谢父母。
0: 对，
1: 是，
0: 然后是在讲到自己的感情，这个小家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呢也会让这个两个家族通过这一场婚礼彻底的变成一个大家族。也让两个孩子的心靠得更近啊。然后呢父母是真的能够去在孩子的身上去体现出父母的这种非常淳朴的非常实诚的这种性格。
1: 爱是吗？
0: 对对，这爱是非常的明显的。
1: 确实是。能感受到。
0: 对，所以说我们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会充分的去尊重一下父母。

0: 母的意见和建议，
1: 他们的想法。
0: 对，但大多数的新人确实是只是可能在孩子们关注不到的一些点上做一些补充，比如说哎，这个餐吃的怎么样啊，都有什么样搭配啊，哎呦，家里面的人怎么怎么样啊，可能
1: 考虑的比较全面。
0: 对对，他们就想到说宾客为别人着想，
1: 比较重
0: 要。就我们上一代人都是这样的，不会过多的去想，我们可能自己本身会专注于我的婚纱是什么款式的
1: 是的
0: 啊，对吧，我当天要化什么样的妆我怎么样啊，对，就是是很幸福的，就我觉得能只考虑这些的人真的是很幸福的人。
1: 确实是因为有的人会替他承担这些想法。
0: 对对，然后你也会觉得结婚真的很幸福啊，真的很快乐呀，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帮手帮助您去圆梦你的婚礼。每一个婚礼都承载着两个家族的梦然后家里面其实长辈也是一样的他们也在非常期待的能够看到孩子们成家立业。我们东北人真的对于孩子结婚这件事可能比新人本身还要更紧张。
1: 对，很重视这件事。
0: 非常的重视。
1: 是。
0: 他们总觉得说我能做些什么。
1: 对对对。
0: 就总想要全力以赴，就是你能感受到。
1: 是的。我之前有一场婚礼，新娘的爸爸，我们彩排的时候新娘要挽着爸爸的手上场嘛。爸爸说我知道，我都提前做攻略了，我都学了，我得快我女儿小半步，是不是，要不我会踩到她婚纱，就觉得特别幸福特别好。
0: 真的很快乐。
1: 特别周到。
0: 爸爸永远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是的，
0: 而妈妈永远是我们温暖的港湾
1: 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爸爸还特意下载了小红书，他说那个上面会比较全面，他听说的
0: 很时髦，对不
1: 对？
0: 对，我也看到很多婚礼现场其实是由我们的父母去选择的，包括他们在现场的整个布置啊，都是他们就是做的，
1: 是的，
0: 真的很洋气啊！你真别说，一点都不过时，
1: 对，没有咱们想象中的可能
0: 很漂亮。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现场，很多留学回来的朋友就感叹说：“哎妈，叔叔你眼光也太好了，太漂亮了！”说这不就是我理想当中的那个样子？说你太厉害了，就一顿给他夸，他就很美，
1: 对，
0: 哎，他就备受肯定的那种感觉，
1: 骄傲感也满满。
0: 对对对，那你看我们中国人不太善于表达爱的话，我想你的这个夸夸应该及时在线，对吧？让他也更有信心一些嘛，对不对啊？那我也要再次夸夸我们909的西藏的这个行程，因为我呢也跟着我们的行程去过西藏，所以说呢我很有发言权。我们909去精心定制的这个西藏的小团队出行的这个四飞圆梦西藏的旅程呢，是我们整个频率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行程。我们是拿它来圈粉的，就是每一个跟我们走过这个西藏行程的人都会怎么样被圈粉，就他觉得太精彩了很棒，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都包含，抵达拉萨第一晚我们直接入住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哇，这个酒店相当的高标准，就是他酒店大堂里面有一座就是还原的那个布达拉宫，是延伸上去的，一模一样。因为它是按比例就是整体还原的，很漂亮，老大气了。然后早餐也非常的丰富，就里面一看你就觉得说很漂亮。我记得我们团里有一个女孩还说呢，说哇塞，她说我要自己出来的话我都不舍得开住这么好的酒店，她说这住一宿得多少钱呀她会觉得说我们这5000多块钱团费花的太超值了。首先在住宿和机票这儿，她觉得第一晚加上我们的机票就已经回本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餐呢和所有的景点的景区门票全部包含全都包含在里面，就真正的一价全含，你非常的省心
1: 超所值的感觉，
0: 非常的超值，你就去吧。因为西藏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打卡的，那抓过了一个都是五星级对，五星的这种雅鲁藏布达峡谷，然后包括这个南喀巴瓦峰啊、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啊等等，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都包含在内，都让你去看遍都让你去体验到并且其实我们包含的这个餐也吃得非常的好，大家都说这不像团餐，就那烤羊晚宴真的就是吃不完的全都是肉，大家都说这要是这个有家的话就打包回去就有点浪费，他说觉得吃不完完全吃不完然后包括那个尼泊尔特色餐我也觉得很好吃，它就有点像我们这边那种披萨一样，那种饼蘸的那个汤就很香很好吃包括西藏特色的那个石锅鸡和牦牛汤锅，那石锅鸡老鲜了，它用的是当地的一种石头做的那个锅，就只有当地有
1: 它的特色，
0: 对，
1: 嗯，
0: 那个锅，去把这个菌子啊，就是西藏有很多那个菌子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和这个鸡放在里面炖，就是老鲜了，
1: 嗯、
0: 一口那种鲜掉眉毛的感觉，我真的是体会到了啊、
1: 嗯，
0: 很好，就很解乏。晚上都热乎乎的喝点这个鸡汤啊，很舒服。我的团期呢是在9月16号、9月23号和10月3号可以选择，价格是5980一架全含。你要想，它是整4天，然后呢，整7天啊，四飞。就是哈尔滨飞成都，然后再从成都直接飞拉萨，就让你下来溜达溜达很舒服。
1: 嗯，
0: 来成都机场也很大，天府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在人走溜达，吃点东西什么的，感觉可舒服了，
1: 逛逛
0: 就不会很累。
1: 确实，
0: 你要一直坐飞机，中途不停的话，确实有点累的，
1: 时间太长了。
0: 对，就不如说坐着来，就是站起来溜达溜达，
1: 慢慢嗯，
0: 对吧？然后再赶下一个行程，也不耽误任何时间哈。
1: 是的，
0: 因为你如果不去的话，那西藏永远都会成为你的一个梦，
1: 一个遗憾，我
0: 觉得一个牵挂、
1: 嗯、
0: 啊，你总是惦记着，
1: 执念
0: 有执念，而且去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一定还会再去的。
1: 嗯嗯，真的是
0: 啊，他也是期待着有缘的你可以和他来见一面啊。西藏是一个缺氧但从不缺乏信仰的地方、
1: 嗯，
0: 我也希望在你的行程单上把想去西藏变成西藏我还想再去。嗯，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啊，西藏或者是旅行都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活动参与，大家记住，只有一个微信号码，添加上就可以随时去了解18045000072。记住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心雨，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
5: 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
4: 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北京时间19:05，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正好。是的，这是一档为我们的都市成年人活力乐享的研发一组量身打造的生活陪伴类的节目啊。每天晚上的19点钟，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坐下来歇歇脚。在这里，你不是一个人默默的从事爱好，在这里能够结识更多的和您拥有着共同兴趣爱好、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我们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大家一个展示的平台，你的才华、你的作品、你的故事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被看见、被喝彩。加入到我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只要您是我们哈尔滨本地的50左右或者50加以上的已经退休的哥哥姐姐，或者即将要退休的哥哥姐姐。

啊，只要您热爱生活，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希望能够提升自己，尤其是退休生活的质量，就可以加入我们了。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也许

的照片。我相信大家一直在关注，甚至也在逃避一个话题，那就是衰老的话题啊。有谁愿意衰老？当然，有谁不想青春永驻呢？是不是？但是衰老这个事情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而现在，关于断崖式的衰老，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见地吧。那目前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衰老其实它不是一个匀速的渐进的过程，而是在某些特定年龄段，它就会出现一些生理机能和分子层面的一个剧烈的波动，就我们提到的断崖式啊。那具体在哪个年龄段会出现断崖，那可能它会有一定的差异。不过我们会发现，目前主流当中会对44岁、60岁这两个年纪觉得这个这是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衰老的年龄段，因为在这个时候全身系统性的两大转折点就是在这两个年龄段当中了。如果您现在正接近于这两个年龄段，那真的是要引起关注了。其实这也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项发现，来自于斯坦福大学等机构发表的自然衰老的研究，追踪了25岁到75岁人群的多组数据，然后发现这两个年龄段会发生从分子到身体的这种系统性的巨变，也就是说这两个年龄段的人会出现断崖式衰老的情况。你像44岁左右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脂肪和酒精代谢能力会显著下降都有关。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以前觉得这个一些聚会的一些场合自己还蛮有量的，是不是喝个几瓶或者稍微喝多一点，哪怕恢复的也会比较快啊，要么不容易醉，要么恢复的很快。但是到了这个年纪以后，你会发现怎么感觉自己不胜酒量了呢？是不是不扛酒了呢？常听到这句话哈，其实真的是跟一定的年龄段有关。而我们听到更多的就是不行，真是到了这个岁数了然后觉得在这个时候难免的就会要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觉得年纪越大酒量就越轻。其实它是有固定年龄段的表现的，44岁、60岁这两个年纪。而在60岁左右的时候，主要就是什么免疫调节，包括肾功能啊，包括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快速衰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些疾病找上来了，因为免疫能力下降了嘛，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时候容易囤积脂肪啊，人容易发胖，而且胖起来就很难再减掉。神奇前的您正处于哪个年龄段啊？有没有更接近于这两个年龄段当中呢？在您身上，您觉得发生了哪一些变化？就非常明显的觉得自己是衰老了的一些变化，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啊。微信给我留言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而在2019年自然医学的研究当中，通过了分析血浆蛋白质组，发现34岁、60岁和78岁这三个年龄段，血液当中的蛋白质也会发生显著的波动。其中34岁常常是被看作是颜值衰老的起点。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下了，有没有发觉自己的胶原蛋白流失，或者是外貌上有了一些些的变化呢？衰老真正能够让你看得见的衰老，就是从这个年龄段开始的。而针对于我们中国女性的专属的时间节点，恐怕就是30岁和50岁了。比如说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受雌激素等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我们中国女性30和50岁就会经历明显的断崖

式的衰老。总而言之啊，这个断崖式衰老并不是说只是一个标准答案，比如说就是四十岁啊，就是五十岁。那往往44岁、60岁，应该说这两个年龄段是目前得到比较多验证，也是影响更全面的两个关键的节点啊。不过呢，断崖的年龄并不是说不可撼动的，我们说健康的生活方式依然是我们延缓衰老最有效的手段了。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话题啊，一个新闻的话题，这个人是谁咱就不说了，他通过这个8个月的时间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之后，年龄会年轻了15岁。哇，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惊叹，对吧？包括平时用餐的时间啊，包括平时作息的时间，包括用餐的质量，吃的是什么等等，这些睡眠的时间改变之后，就发生了短短时间之内就发生了这样大的惊人的效果。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生活的习惯决定了你的年轻态的状态啊。当然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抗拒衰老，而真正到了这个衰老的年龄或者出现衰老状况的时候，你也不要过度的紧张或者焦虑，因为现在有很多科技手段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状态的问题，是吧？那只是有些朋友会觉得不是那么托底啊，比如说到一些这个机构，或者面对一些医生，或者是一些项目，对吧？总觉得心里没有底。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了。这一次那在30号和31号，本月的30号、31号，中国科学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就是我们称道的北京8大处医院原主任医师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特别联合昆仑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届时你有任何的诉求啊，有想要改善哪里的地方，或者是呢在这个求美的路上曾经踩过坑，又或者是怕踩坑，想要了解一些更多的啊，了解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和常识，那你就可以现在报名参加到这次活动。活动全程免费参加，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 备注活动或者报名。今天也是我们接受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真的是难得的机会，跟这样量级的专家面对面的接触，而且是完全免费的，真的是不容易的。以往您想挂他的号要去北京还要排队，对吗？你还要花挂号费，这一次就在咱家门口，在哈尔滨免费参加，不但免费不花钱，额外还有独家的享受，909听友就可以享受到298元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名额很有限，今天此时此刻也是报名的最后一个机会了啊！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石磊主任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博士学位，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这样世界级别医学殿堂进修访学，而且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的2次甚至是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而这一次他会和您面对面的交流，有这样的机会要一对一的给你提供方案，从专业的角度给你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以及给予你实用的指导。一对一的就是结合你个体的情况，给你提供专属于你的科学抗衰的理念啊。难得的机会，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

舒缓的旋律在这个晚上陪伴各位散散步，是不是很适合？是啊，傍晚散步真的很适合配上一些这样温柔舒缓的音乐，让旋律和暮色一起抚平你一天的疲惫。而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来自于旅行新蜜蜂的金风玉露，那这种慵懒的旋律啊，听起来非常的舒适，歌词同样也非常的具有画面感，送给你。

听他这首歌的旋律，好像让我们又回到30多年前，感受到那个年代的音乐的那种美啊。显而不见，念而不露，思而不语，就像这首歌的节奏一样，满满的克制。但是这种也真的很适合步伐轻松的夜晚。也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美好的散步的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黄立行和刘若英的这首歌《分开旅行》，年轻的时候要听到的大多都是爱情里的试探和隔阂，但是当到了人生下半场，这首歌的意味就会变得截然不同了。是啊，中老年人的分开旅行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清醒的相互尊重。你爱逛博物馆，我爱在海边发呆，那又何必互相消耗呢？年轻时旅行就像考题一样，总想证明我们是否还相爱，而到了一定年纪，旅行则是为了取悦自己，与其迁就内耗，真的就不如按着自己的节奏走走停停，哪怕是独自赏风景，它也是自由的。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在人生的新阶段当中啊，唱的已经不再是爱情的分离，而是自我的回归，正如一位旅者感悟的一样，别赶路，去感受路啊。
1: 你对我的印象，
0: 其实中老年人的旅行里藏着对自由的追求，也沉淀着岁月的回响，这或许就是旅行赋予人生后半程的独特意义吧。那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对很多人来说不仅仅是地名，更是历史课本里曾经这个深刻的记忆，这就是俄罗斯的小城海参崴。
2: 1, 2, 3, 4。
0: 记得一位记者记录着一位作者记录带父亲前往这里的时候写道，说父亲一直耿耿于怀，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其实这种情感真的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旅游。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对这个地方心心念念？很多人尤其退了休之后的这部分年龄段的人，好像对于俄罗斯的海参崴都有着独有的情结，总想到那里去看一看。我们可以沿着海岸线滨海步行街慢慢的散步，看夕阳，吹海风，真的很适合我们这样享受慢节奏。另外你可以选择在当地的餐厅一边品尝俄餐，一边欣赏奔放的歌舞表演。强烈推荐一家非常出名的格鲁吉亚餐厅，我个人也去到了这里感觉真的是很有氛围，因为它太火太火了。我很晚去的时候就排队需要等位，我等了足足一个多小时。对，它是凌晨十二，应该就是零点钟零点打烊。那么在你，因为很多人都在那排位嘛，等位，然后它吧台里的非常美丽的小姐姐在那里是给大家提供免费饮料来喝的，会举杯，当然说着地道的俄罗斯的语言，但是我是一句都听不懂的话，可是你却能够感受到那种氛围然后跟所有等位的人一起举杯还有很有仪式感，就是因为它属于酒吧性质的这种平时的时候就餐的时候灯光是比较昏暗的，很有调调的，然后临近尾声的时候灯光都会亮起。我在买单的时候正好是11:57，马上就要打烊了，那在这个时候灯光亮起了，明亮的灯光整个餐厅，然后一位美丽的姐姐站在椅子上，也这时候是拿起了一杯扎啤啤酒，然后也是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我不知道，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非常热烈的气氛大家一起举杯畅饮。所以说这种热闹而且充满了参与感的体验，真的是不是也很对你的胃口呢？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可能因为工作，因为家庭，在年轻的时候总未成行，那这一次你就可以跟我们909一起出发了，圆你的海参崴之梦。这也是离我们最近的异国的海滨小城用4天的时间就足够了，4天跟着909一起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是肆意流淌，这里有非常典雅的欧式建筑，有碧海蓝天和落日交余晖交织成的绝美的景致，真的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那这一次你就可以和909一起出发，放下你的顾虑，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我们是周六出发，周六发团，周二回程，一共是4天的时间。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那么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在这里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能够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啊，这艘潜水艇在二战中是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因为它击沉了11余艘德军军舰，自身却毫发无损。我们会走进艇内，好好的去参观一下它艇内的内部的设施和构造。还有就是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可以说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的细节当中啊。从哈尔滨咱们乘坐高铁出发抵达绥芬河，缩短了旅行的时间，是吧？乘坐高铁也不疲累，很舒适。然后从绥芬河我们坐车然后跨境出境，这是20人的精品小团，所以说名额很有限。这个周六出发，比如说在9月份是吧，那我们9月5号就会启程了。9月5号的团期包括12号的团期、19号的团期以及26号的团期。9月份每个周六都有团期，是4天的时间。抓紧时间，想要去的话，想要跟909感受一下这个俄罗斯海参崴魅力的话，现在添加微信获得具体行程安排，抓紧时间，来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一个人是2599的价格，这是一价全包的价格，很省心。这个钱花了之后，你没有什么再有让你花钱的地方，对吧？我们住3晚的俄式酒店，然后还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你会吃到应季的海鲜，比如说鱼呀、虾呀，或者是扇贝啊等等这些，还有鱼子、红鱼子酱、黑鱼子酱，另外就是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这个令人很震撼，尤其你拍照片，你发个朋友圈，满桌的帝王蟹，每个人面前一只大大的帝王蟹。说心里话，其他的菜肴我只是浅浅的尝了一下，因为这一只帝王蟹下肚之后，你别的真的什么都吃不下了，真的能够吃饱的一个状态，又很鲜美啊。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在这个周边它有很多打卡拍照的地方，很出片的啊，也有秋千等等，那你可以在这里拍照，然后可以在这里就餐。我们俄罗斯的这个大串真的是足够的大，这整串肯定是吃不完的，因为你要把这一串吃完，其他的美食你都根本没有办法再去品尝了啊，就会错过很多的美味。那在这里呢，还有俄罗斯的啤酒，有格瓦斯，有标志性的伏特加，你可以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旅友一起举杯畅饮，真的是行程能够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遗憾。在整个九月份，每周六都有团期啊，都发团，每位2599，一价全包，20人小团出发。现在赶紧添加微信来了解详细的行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你也可以浏览一下我的朋友圈，我也是上周刚刚回来啊。这次跟909在周末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微信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添加微信获得具体的行程，13104513909，13104513909。

胡夏《青春遗言》，虽然青春延长出的是时光的无奈，但是只要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依然是当下每个人都可以把握的最可靠的抗衰的手段。除此之外，科技也确实正在延缓着衰老从幻想变为了可能啊。8月30号、31号这两天，那么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院，就是北京八大处的原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特别联合昆仑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想要变年轻啊，然后呢又怕踩坑，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我们抗衰的这些常识，您现在就可以到活动现场来，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今天可是活动的报名最后一天，千万不要错过啊，活动是免费参加。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到了909听友独享的政策，可以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是啊，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我们只有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更加的可靠。石磊主任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而且曾经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医学殿堂进修访学。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几乎是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在业内有这样一句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你就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怎样的效果。有的人说，哎呀，我没有什么可修复的地方，我只是想抗衰，是吧，想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你试想一下，连满目疮痍都可以修复的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你来保驾护航呢？修复是手术当中难度非常大的，也特别考验技术的，对不对，和审美的一项。那这个都能做得好，那其他的都是小 case 了哈。那这次活动当中，石磊主任就

我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您提供客观的、中肯的变更思路，以及一对一的给予你实用的指导，根据你的情况来为您提供科学的抗衰理念。添加微信号就可以咨询报名，免费参加活动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平时呢，想要挂他的号，你要去北京还得排队。这次就在咱家门口，在哈尔滨，那名额非常的珍贵，今天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岁月正好，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也感谢各位好朋友。那记得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晚上的7点钟，岁月正好，继续陪伴各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是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林俊杰所带来的编号89757。

一旦亲密起来，几乎都是迫不及待的去暴露自己最坏最丑的一面，就像是在恐吓一样。你看呢，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么好，你看清楚了还要继续靠近我吗？你要无所畏惧地留在我身边，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全部，并不是最糟的，还有只给你的最温柔最忠诚的。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咱们结婚吧，很暖心的一部电视剧。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终于等到你》，是由张靓颖演唱的。

那现在已经是20:14。继续来分享这首《你会不会变》，来自于江美琪。

有些不经意的相遇真的会抵得过永远这个词，每个念起，每个牵挂，每个无言的瞬间都是一部深情绝唱，只希望彼此都好，那份心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琥珀。接下来听到岁月轻狂，来自于李治廷。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谱写乐曲是人类的心，而音乐展现的是人的新世界。音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呢？聆听轻敲竹子产生的天籁之音，我想我们就找到了答案。

哭就畅快淋漓，笑就随心所欲，玩就敞开胸怀，爱就淋漓尽致。人生何必扭扭捏捏，做就勇往直前，干就下定决心，冲就一发不可收拾，休息呢就放下一切，生活何必畏首畏尾呢？接下来听到一首《那个人》，来自于周延英。

那现在已经是20:43。学会让自我常常归零，把每天都当作是新的起点。遇到心情烦躁的时候呢，喝一杯清茶，放一曲舒缓的音乐，闭眼回味，慢慢梳理，这些就是一种休息，也是一种修行。

人生应该看得清看得透不说破，看清需要智慧，看透需要阅历，不说破则需要一种胸襟，而有这种胸襟的人呢，精神世界一定是非常丰富的安详的。一个人倘若能够通过自己的体悟看到这个世界，那么他的人生也能够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一首《稻香》，来自于周杰伦。

然的最体现生机，所以古人经常在膳食中选取芽类来作为食物，比方说像香椿芽、黄豆芽、绿豆芽、芦膏、竹笋等。为了顺应干应于春、主生发这一大自然的特点，还可以进食一些桑叶茶、决明子、菊花茶等等。继续来分享杨钰莹所带来的《我在春天等你》。

夜晚是思念想想的语意，和爱的人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缱绻，累了可以互相借肩膀靠一靠，依偎在对方的怀里，简单的平静的守候着，不经打扰，是最高贵的停留。

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的《我最摇摆》。

0: 安东尼说，当你决定了从此要做一个快乐的人，首先呢就要做一个坚强的人。生命这么短，怎么可以浪费时间去难过呢？所以加油吧，做一个快乐而又坚强的人。而偶尔承认自己的不坚强，正是你快乐和轻松的来源。电波声中，用老歌倾听你心跳的声音，分享江美琪《塔罗牌恋人》。
1: 你从哪个星

也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耳边要和你分享到这首顺子的歌，一个熟悉的声线。

0: 生活教会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东西，或许你的付出未必是真心，但我依然心存美好，不惊扰别人的小幸福，不放弃自己的一丝丝小快乐，把信念一样的将心比心进行到底，因为岁月的沉淀一定会给你想要的一切，所以要相信一切，越努力越幸运。接下来听到这首《偷偷爱你》，来自于梁朝伟。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继续为你送上的是张信哲《好像爱情》。

樱花每年春季都会如期而至，但是呢，很多人对于樱花的情怀从来没有减退过。每到春季，很多人都会和朋友啊、亲人啊一起席地而坐，一边赏樱花，一边畅饮，一边拍照。有机会呢，春季的时候可以去樱花最多的地方去看看樱花。接下来的歌《别人的天长地久》。

现在时间22:14。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黄家谦和品冠一起合唱的《爱情转弯的地方》。

无需匆忙，不要将就，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别难过，时间都是这样的，人生没有重来，没有试镜，没有彩排，没有回放，永远都是直播，只有知道感恩，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珍惜所拥有的，才会活得快乐、充实、美丽、幸福。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牛奶咖啡演唱，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倒数开始》。

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首先要达到的就是痴狂的程度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坚信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并付出不懈的努力，朝着目标奋勇前进。不管是人生还是经营，这才是到达目标的唯一办法。接下来时间是林隆璇演唱的这首歌，叫《白天不懂夜的黑》。

那现在时间是22:46。听到古巨基所带来的结束，我们抱着哭。

够一针见血指出你缺点的，而且没有嘲笑你的人，他都是好人，我们无需反感，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过对你不利。如果是坏人，看到你的缺点之后一言不发的默默潜伏，找准机会一个大招就置你于死地。送上关淑怡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最初的梦想》。

计算得失，会在选择开始爱一个人前考虑我们会有结果吗？我们能跨过地域的限制吗？他适合我吗？最后在一系列的怀疑之后，随着时间不了了之。能够勇敢爱的人实在不多了，我们会在爱里蹑手蹑脚，害怕得不到回应，得不到回报，害怕伤害。分享这首小小的太阳，来自于江雨。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13。接下来分享范逸臣所带来的《除此之外》。

当我们从亲朋好友口中的骄傲变成了这城市的凡人时，经历了多少，又改变了多少呢？虽然在这偌大的城市里我们显得如此的渺小，但是也别太早放弃自己，别让自己变成不认识的样子，别让自己变成陌生人。向女浪子致敬，陈绮贞，一首情歌。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直来直往》。

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的可以遇见对的那个人，让你义无反顾奋不顾身的去爱。即使后来你深爱的人就要离开你的身边，但只要你认为是对的，就请珍惜最后的机会，不要轻易的放手。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学会珍惜眼前。继续来送上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没你的日子》。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听到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于永邦。

一个人的情绪是能够改变很多东西的，包括你在乎的与不在乎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多么完美的句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向往的本来的生活的样子。而回到现实中，这句话又显得多么的讽刺。冥冥之中，一句话，一个决定，可能就会成为潜藏的伏笔，在暗中发散生长。于是生活看起来是那样的琐碎，却又环环相扣。送上的歌曲来自金玟岐，一首娱乐。

0: 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

0: 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旋律接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把所有的期许都藏在节拍里，愿你在这一天遇见所有的美好与惊喜。欢迎您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这个上午我们一起聆听经典。

马氏丁丁在2013年收录在专辑《让你猜》当中的一首非常治愈的作品。那么整首歌它以温柔又有力量的表达，成为了很多人在迷茫期的精神慰藉。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

很多听友会跟我们说，想要去西藏，但是不敢动身，担心刚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担心到了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的赶行程。那么最近909给咱们的听友专门定制了25人的小团，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都不需要再担心了。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都包含在内，拉萨抵达的第一晚直接入住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的普通西藏团啊，它是根本达不到这个入住标准的。而且呢，拉萨全程安排了4钻涵养酒店，房间自带供氧，晚上睡觉不用担心。行程节奏也是特意设计过的，先去海拔低的林芝氧吧适应，身体缓过来之后再回到拉萨去逛景点，不会下了飞机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新手进藏、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得住。那么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是耀眼的，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蔚然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而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这趟行程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参观，免费配讲解耳机，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巴松措含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南迦巴瓦、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的全部走完。那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包含了6大特色，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全都安排上，还赠送了神山祈福仪式、西藏的特色礼品。团期呢是6月9

月的16号啊，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直接报名了，价格只需要5980元。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秋天跟着909安心圆梦西藏。

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那么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到。很多朋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啊，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可以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然后呢，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又是随风飘荡的，在这里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我们还为大家升级了海鲜大餐啊，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第二天呢，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真的是吃好玩好，不留遗憾了。那么这个行程一共四天的时间，20个人的精致小团，成人只需要2599元一架全包，每周六发团，我们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